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想象一下，一个晴朗的早晨，你正在享用美味的早餐，突然咬到了一块硬物，牙齿传来一阵剧痛，你立刻想到了牙医，脑海中浮现出各种让人紧张的诊疗场景，钻牙、拔牙、冷冰冰的医疗器械，是不是瞬间胃口全无，心跳加速？但等等，也许你不需要那么紧张。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远离那个牙医》，将彻底改变你对牙医的看法。这本书由一位德国牙科医生斯特凡·菲克尔撰写，不仅能帮你了解口腔健康的重要性，还能让你在笑声中学到如何保护牙齿，远离牙医。菲克尔医生不仅是一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牙科专家，他在《远离那个牙医》这本书中展现了他作为医生和作家的独特视角。从他世代传承的牙医家庭出身，到他在德国牙科界的卓越地位，菲克尔医生以其严谨的医学背景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幽默风格，为读者带来了一本不同寻常的口腔健康指南。在书中，菲克尔医生不仅仅关注牙齿的修复和治疗，他更进一步探讨了口腔健康与整体健康的密切关系。通过真实的临床案例和妙趣横生的吐槽，他揭示了人们对牙医职业的误解和对口腔健康的忽视。例如，他提到了一些人对牙医的想象和现实生活中的趣事，让读者在笑声中重新认识这个行业。除了幽默之外，菲克尔医生还在书中给出了实用的生活建议。从如何选择牙刷和牙线，到如何正确清洁口腔，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例子，引导读者在日常生活中预防牙齿问题，改善口腔健康。对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口腔问题的读者，菲克尔医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口腔健康问题。无论是孩童的乳牙问题，还是成人的种植牙需求，他都提供了专业而实用的解决方案。因此，如果您希望远离频繁的牙医诊所，从根本上改善口腔健康，那么《远离那个牙医》这本书将是您最佳的伴侣。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书中的一页，来探索菲克尔医生带来的口腔健康新视角。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有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提示要给您。有什么事情您还是戒掉为妙，又有什么事情对您的牙齿有好处？我保证不会从头说教到尾，也不会禁止掉所有好玩的东西。那首先，我吃什么重要吗？我知道您可能会觉得这又是一本膳食指南。我也读过一阵子膳食指南，我一直抱有期待。

希望他们能告诉我，大家一直以来误会吉士汉堡和小熊软糖了。但不幸的是，最有益健康的依然是沙拉、水果和自然少不了的超绝美味斯佩尔特青麦蔬菜饼，配上可口的无气矿泉水，再来上一瓶无醇啤酒，呵呵呵，节日大餐准备好了。如果这些食物不是您的菜，那您还是不要期待这一章了，因为我不能告诉您双层吉士汉堡其实非常健康。毕竟通常情况下，科学研究往往会得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对您的心脏和肝脏有益的食物，也有利于您的牙龈和牙齿健康。瑞士曾经展开过一项非常轰动的牙科研究，研究人员要求被试者们按石器时代的标准生活四周，穿石器时代的衣服，吃石器时代的食物，住石器时代的房子。那当然，石器时代也没有手机应用远程控制的电动牙刷，石器时代压根就没有牙刷。研究人员担心被试者们会患上严重的牙龈炎，或很快出现牙齿龋坏，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牙医驻场值班。四周之后，研究人员给被试者们做了检查，信不信由您。尽管这些临时石器时代人整整四周没刷牙，但他们的嘴里没有蛀牙，没有牙周病，甚至连牙龈炎都没有。这和兽医告诉我们的情况也有一些吻合，绝大多数的宠物都有牙周病。不信的话，您可以看看您家猫狗的牙龈，或者闻闻它们的嘴就知道了。有趣的是，狼和野外的食草动物嘴里却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这些生活在野外的动物几乎从来不得牙龈疾病，也没有龋齿。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种解释，而这两种解释都能启发您对自己的饮食结构做出调整。第一种解释是隐形糖，无论是番茄酱、沙拉酱，还是看似健康的混合麦片，如今绝大多数的食物里都含有隐形糖，狗粮和猫粮也不例外。我们通常会注意甜食摄入，不会吃得太多太频繁，而隐形糖我们整天都在摄入，却毫无知觉。第二种则隐藏在加工食品这个概念背后。让我们回到石器时代人身上，为什么他们没有龋齿和牙周病？当然，他们晚上看电视时没有吃一袋小熊软糖当零食，因为那时既没有小熊软糖也没有电视。但这并非主要原因，我也不想禁止您这样做。时至今日，我们的食品都是精细加工的产物，加工后的食品不仅分量变小了，还含有大量的添加剂。说到加工食品，最好的例子是鱼柳。从原则上讲，鱼柳是一种听起来很健康的食物，因为鱼肉脂肪含量低，且含有健康的欧米伽3脂肪酸。但市面上能买到的鱼柳都经过大量加工，除了糖以外，还含有大量其他物质。对您的牙齿而言，鱼柳的分量也太小了，几乎不用嚼就能直接咽下肚。然而，咀嚼能够带走您牙上的大部分细菌。您吃东西时越是费牙，这对您的健康就越好。超市里现成的苹果块也许很方便，但对您的牙龈而言，吃苹果块儿显然不如啃整个苹果。一方面，苹果可以蹭掉您牙齿上的细菌；另一方面，长时间咀嚼会刺激唾液分泌，从而将口腔中剩余的细菌冲走。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尽量多吃天然食物。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那请您至少尝试多咀嚼一会儿。顺便说一句，动物们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唾液这种液体不仅能冲洗口腔，还能起到不错的消毒作用，更能促进消化。有一点毋庸置疑，健康饮食对您的牙齿和牙龈也有好处。针对这个方面，弗莱堡大学做了一项很不错的研究，研究人员建议受试者吃四周的地中海饮食，也就是大量的沙拉、大量的鱼、大量的蔬菜、白肉等等，在完全没有改变刷牙习惯的情况下

况下，四周后这些受试者的口腔炎症值，例如牙龈出血，全都减少了一半。目前科学家们尚不清楚这种改变应该归因于更健康的饮食，还是前文提到的其他原因，比如咀嚼的时间变长，与牙齿的摩擦增加，唾液分泌增加等等。尽管如此，这个研究表明饮食或咀嚼方式的确会对牙菌斑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您的口腔健康。您倒也不必从今天起每天都煎一条鲜鱼吃，但至少有两件小事您应该记住。首先，每天吃一次彩色食物，即含有新鲜水果蔬菜的食物。其次，少吃甜食，如果一定要吃，那就作为正餐后的甜点，而不要在两餐之间吃。我完全没有禁止您吃罪恶食物的打算，毕竟我也喜欢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时偶尔吃点小熊软糖，时不时吃点零食，或在阳光下吃个冰激凌，其实没什么不好的。但当然，健康饮食对您的身体更好，也对您的牙齿和牙龈更好。以上来自斯特凡·菲克尔医生的《远离那个牙医》这本书，如果您也为牙齿问题而困扰，不妨找他来读一读。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刘鹏。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平凡的世界》。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该书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社会就会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

0: 人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朋友你好，我是蔚蓝。近期应读者的需求，我们开通了为书而来专属微信号 WSEL1066， 添加好友，有机会和作者一起聊聊读书心得，谈谈创作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共同打开这本书， 名字叫做《中华经典好诗词》，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8年11月出版的《中华经典好诗词》，一共30册，已经推出的是唐宋卷10册，前面还有《仙唐卷10册》，后面也有《元明清卷10册》。这30册诗词图书完整包容了中国古代诗词名家的经典性代表作品。
2: 这套丛书是由著名学者陈祖美主编，顶级专家联袂打造，资深出版人王国清精心策划。把我的书说给你听。各位听众，我是中华经典好诗词的总策划王国清。中华经典好诗词的唐宋卷是由国内著名学者 联袂精心打造的一套经典选本，最初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陈祖美先生领衔主编的。无论是在作品的编选，还是在装帧设计以及内文印刷方面，都更加适合青少年学生的阅读品味和阅读习惯。《中华经典好诗词》全套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豪放派、婉约派、 花间派、边塞派、山水派，各种派别的名家名作，让你徜徉在诗歌优美的意境中。其中唐代、宋代各选5位大家单独成册，每册按100首计算，10册就是1000首以上，是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的普及版。唐诗宋词是中国经典的文化符号，是绘画、 音乐、书法、舞蹈、雕塑等诸种艺术的灵感来源，自唐诗宋词诞生以来的数千年，滋养、哺育和熏陶了无数中华儿女。可以说，名家精品如清晨之穹露，芳香甘醇，如昼夜之繁星，浩渺灿烂。有读者说，诗词以其简洁的语言，承载着无限的艺术想象力， 所表达的各种情感每每读之令人感动，如东坡的洒脱、太白的狂野、柳永的多情多愁等等。《中华经典好诗词》这套书内容丰富，装帧精美，双色排版，一卷在手可以令人陶醉的乐而忘忧。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莺应绝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 本期读书人柯南。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2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

铁那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鱼这个字。鱼儿的鱼是一个象形字，早期甲骨文中的鱼字呢，从形体上看有鱼吻、鱼眼、鱼身、鱼鳍、鱼鳞和尾巴，非常像鱼的形状，线条虽然简单，但是样样俱全呢。在第一期甲骨文里的鱼字已经被简化了，只剩鱼脊了。到了周代早期，在《博鱼鬼》里，鱼又恢复了图形文字的形体，而且已经较为繁化了。周代晚期，在毛公鼎上的鱼字还是走上了简化的道路。秦代统一文字书同文后，小篆中的鱼字的字形头尾都已经失形了，身体呢跟这个鳍合二为一。历变之后，隶书的鱼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鱼鳍省略了，鱼体鱼鳞变成了田，鱼的旁鳍和鱼尾化作下面的四点，以后便遵循此发展为楷书中的鱼字。鱼的本意是指一种水生脊椎动物，也就是说文解字所谓的水虫也，后来引申为形状像鱼的东西等等含义。说到鱼呢，有一个成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常说两个人非常的恩爱，相濡以沫。这相濡以沫呀，我们也可以拆开来解释。首先是濡和沫，濡是沾湿的意思，沫是唾沫，原意呢指的是鱼吐沫互相润湿。而另外一种解释说的是濡以沫是用水沫沾湿身体，香呢是外相，原意指的是为保持鱼的外相，要用水沫沾湿鱼的身体。后来呢用作比喻啊，同在困难的处境里面，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而在庄子大宗师里面是这么说到的，泉河鱼相鱼处于路，相侯以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欲遥而非解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说的就是泉水干了，两条鱼呢一同被搁浅在了陆地上，互相呼气，互相吐沫来润湿对方，显得患难与共而仁慈守义，倒不如湖水涨满时各自游回江河湖海，从此相忘来得悠闲自在。与其称誉尧而谴责桀，不如把两者都忘掉，而把他们的作为都归于事物的本来规律。鱼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读书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句经典台词出自1964年的电影《雷锋》。电影以记叙的手法描写了雷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段。电影中塑造的雷锋形象纯真坚定又朝气十足，他会利用休假时间去帮助工地干活，会用伞护着大娘回家后自己悄悄离去，也会无私地捐出自己积攒的100元生活费。影片中他被少先队员们围住，要求讲故事。雷锋坦言自己没有上过战场，可是他讲述的自己童年的经历却让这些和平年代的孩子们纷纷落泪。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你这个故事。
0: 雷锋精神从诞生之日起，经常会有质疑的声音，质疑一个人的无私程度，质疑雷锋的生活是否有盲点。但如果完整的观看过雷锋电影，你就会理解雷锋。雷锋童年悲惨的经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他对美好新生活的热爱，都是造就他无私奉献精神的基石。
1: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0: 共产党员雷锋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简单的行为表现出崇高的情操，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名字，雷锋精神。

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鉴赏高原。龚自珍的时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他逝世前一年就发生鸦片战争了。正是这样的时代产生了这位近代史上启蒙思想家。他意识到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行不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暴露出封建主义衰朽没落的本质。龚自珍敏感到了这腐败的气息，他以惊世骇俗的才华起而义政医国，宣传变革。他的思想、他的词风、他的离经叛道的精神，像光照天地的出鞘长剑，震惊了醉生梦死中的清朝廷权贵。终因动触时际，他于道光十九年己亥辞官南归，在途中写下了315首己亥杂诗。上面这首己亥杂诗是在他路过镇江时应道士之请而写的祭神诗。诗末有一个绝妙的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起撰青词。所谓赛神会，是指当地百姓为祈雨举行的迎神赛会，迎的是玉皇、风神、雷神这三位尊神。这种迷信活动盛大、隆重而热烈。龚自珍替道士写的青词，是供道教徒在斋教仪式上献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他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青词，又叫绿章。龚自珍这首诗就是以青词形式出现的，如头两句就是赞美风神、雷神，说目前这样一种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终究是极其可悲的，必须依靠风神、雷神这二位神灵施威，才能打破这死气沉沉的局面，从而使整个大地出现风雷激荡的生气。后二句作者以祷词者的口吻向玉皇大帝祷告：上天的玉皇大帝啊，我奉劝您重新打起精神来，破格的选拔真正有本领的人降生到人世间来，开创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局面。按说给道士写青词，其内容自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我们这位清代文坛的奇才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借鬼神说苍生。回过头来重读这首青词，不难发现头二句实是以自然喻人事，说要使中国重新生气勃勃，就得依靠疾风迅雷般的威力来打破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后二句用的是同样的手法，所谓天公，明指天上主宰一切的玉皇，暗指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希望清朝皇帝能奋发有为，打破一切陈规旧制，放手让各种各样的优秀人物发挥才能，拯救中国。通篇语意双关，表面上祈祷神灵，实际上议论人事。利用由风雷震动宇宙的强大力量，引起人们一种对政治风雷的联想。龚自珍经过多年的观察以及他自身的经历，深感到中国社会危机的深重已到了岌岌乎不可终日的境地。面对清朝廷仍然倒行逆施、窒息生机、扼杀人才，使本已难于救药的衰势向着更深的泥潭跌落下去，他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他认为最主要的，皇帝要振作精神，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刷新政治的风雷，打破一切桎梏，让所有有作为的人才大

量涌现出来，借以挽救这个社会。这是龚自珍毕生渴望变革、要求变革愿望的集中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特别是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代，他最先起来为社会变革而呐喊呼号，在当时起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钱穆先生在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中说，清家道已还，士大夫稍稍发书为政论的，龚自珍则为开风气之一人。钱先生当然是指公示那些讥窃时政、敌匪专制的政论散文而言。其实龚自珍也是自觉地把诗歌作为对社会、对历史进行注意和评论的一种形式。他在《夜值》诗中写道，安得上言依汉志，诗成世史左评论。因为他诗中讥窃时政的内容很明显，故叮嘱朋友说，贵人相训劳相护，莫作人间轻易看。龚自珍的诗富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但他不是简单的在诗作中放高言论，而是十分注意诗歌艺术形式的特殊要求，注意让读者从艺术感染中得到启迪，发为思考。如上面这首应道士之请而作的祭神诗，他运用七绝这种短小的体裁，针对当时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用召唤风雷这一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具体写法上又用风雷、天宫来照应赛玉皇及风神雷神的青词要求，而实际上它是一首纵论天下事、鼓动性很强的政治诗，是一首出色的诗的政论。这首诗与一般诗歌不同，看上去既是抒情又是议论，深刻的政治思想和生动的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典型地体现了龚自珍诗歌的创作特色。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越节食减肥越容易反弹。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减肥人减肥魂，为了瘦成闪电，天天饿肚子，水煮菜吃到想吐，好不容易瘦了几斤，结果一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咻的一下又回来了，甚至比之前还重。这肉肉是会反弹术吗？为什么越节食越容易胖呢？今天就来揭开节食减肥的大坑。当我们过度节食时，身体会误以为进入了饥荒模式，为了保命，身体会开启省电模式，降低基础代谢率，减少能量消耗，就像手机电量不足时自动开启低电量模式。而且节食还会让肌肉量流失，肌肉可是消耗热量的小能手，肌肉少了，消耗的热量也变少，等恢复饮食后，身体还处于低代谢状态，摄入的热量无法及时消耗，就会疯狂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
4: 你跑或者不跑步，体重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减或者不减肥，肉就在你身上不生不弃，在脂肪的怀里，或者让胖子住进别人的心里，哎呀，想吃忍住纠结，泪崩。
3: 想健康瘦还不反弹，饮食和运动得双管齐下。饮食上试试321法则，每餐三拳蔬菜，两拳粗粮主食，一拳优质蛋白，用橄榄油做菜，每周还能安排一顿七片餐来解解馋，不过别超过平时饭量的1.5倍就行。运动要打组合拳，每周3次力量训练增肌，2次有氧运动燃脂，再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毕竟睡眠不足会让你更想吃高热量食物。另外心态也很重要，别老盯着体重秤，多看看自己的腰线臀线有没有变化，每周拍一张对比照，就能发现自己的身体悄悄改变。减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慢慢养成易瘦的生活习惯，这样才能稳稳变美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我远远听见，啊，那个鼓乐响啊！

0: 见过太太。
1: 称呼你少爷嘞？
0: 啊，在后边嘞。
1: 那些娘子嘞？
0: 太回来了。
1: 咦，太好了，秋香
2: 哟，
1: 快去换冰箱。

0: 太太道喜，
1: 新娘子就要到了，快快站立上来。
2: 是。
0: 一块檀香木雕刻骏马鞍，新人桥上过，四季保平安。冬月新郎新娘就位，夫妻拜。
3: 干嘛呢？人都死了，你还拜天地了你？滚！滚！

子上迎来个大窟窿。

竹篮子打水。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0: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1: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哦，
1: 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

0: 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0: 嗯，
1: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3: 冰上帅。
4: 将
3: 韩继武马广。

去。

上城道，我站在城头永不休。帅子去金子灶，盼几乎相逢他来到了。情知他是白不到，我家中不知会跟苗。在城头把话表，城下的将官请分晓。恁谁是头目肯前站的先把话来。

想想的你怎能忘却那山盟海誓

听，世上男子千千万，叫和你先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打一场。
3: 本期推荐《门前宝地》，
4: 你的功夫大了，你教的。
3: 1920年，天津一武馆馆长过世，老馆长生前为了让儿子沈岸脱离武行，为其谋了一份银行的差事，决定让大弟子齐全接班。不料齐全的种种新做法破了武行的规矩，引起骚乱，老一辈们请沈岸回来，意图用比武的方式逼齐全退出武行。
4: 这场比武我不能输。
3: Movie Time 推荐门前宝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为了长远的更大的利益而自愿延缓或者是放弃目前较小的满足，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糖果效应，也就是延迟满足效应。心理学家萨勒对一群都是4岁的孩子说，桌子上放2块糖，如果你能坚持20分钟，等我买完东西回来，那这2块糖就归你了。如果你不能等这么长时间，那就只能吃上1块，而且现在就可以吃上。这对于4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的选择呀，因为孩子们都想得到那2块糖，但是又不想为此熬上20分钟，想要立马吃上那块糖，但是又只能吃1块。最后的结果显示啊，2/3的孩子宁愿选择等上20分钟而得到那2块糖。当然他们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欲望，不少孩子只好把眼睛闭起来傻等，以防受到那眼前2块糖的诱惑，或者是用双臂抱头不看糖，或者是自己唱歌跳舞。还有的孩子呢，干脆就躺下睡觉，为了熬过这20分钟。而1/3的孩子选择现在就吃那1块糖，等到实验者一走，1秒钟内他们就把那块糖塞到嘴里了。经过12年的追踪，凡是熬过20分钟的孩子，他们已经16岁了，都有较强的自制能力，他们自我肯定，充满信心，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很强，而且乐于接受挑战。而选择吃1块糖的孩子也是16岁了，他们则表现出犹豫不定、多疑、神经质、好惹是生非、任性、顶不住挫折，而且自尊心呀容易受到伤害。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跟踪观察当中，也证明那些有耐心等待吃2块糖果的孩子，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那这个实验就证明了人和人之间的自我控制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眼前的这一点小利所诱惑，而丧失了钓到大鱼的机会。那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一定要学会适当的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抵制住诱惑，成为一个有自制力的人。我们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会出现很多的诱惑，但如果想快速得到目标，一定要懂得延迟满足。耐得住性子，坚定信念，抵得住诱惑的人，也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人。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啊，我们就可以采用糖果效应训练孩子的自制力，教会孩子延迟满足，培训孩子的自控力。成年人在理财的时候要学会控制欲望，延迟满足，长此以往，对合理的消费观会形成很大的积极作用，也能让自己合理的进行消费。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美国有一位男子发布博文，记录自己吃过期食品的一年。为了教育孩子节约粮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他坚持吃过期食物整整一年，并且每天在博客上拍照记录，其中包括过期7个月的酸奶、过期15天的牛肉，还有过期2个月的面包等等。对此啊，很多网友都纷纷表示，这不是教育，这是无知，这不是吃苦，这是自残。但是了解之后，我们得知，其实过期日并不像许多网友理解的那样，最佳销售日期、最佳肠胃期、过期日，很多人都分不清楚。视频中的主人公称这是商家的阴谋，但他其实就是连锁超市的一名 CEO。 视频中的主人公为了教育孩子节约，不惜以身试毒，即便身体目前没有受到不良影响，但依然让不知情的人看了感觉背后发凉。该男子的刻意为之，不免会让我们想起吃苦教育这一说辞。在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家长热衷于这种教育方式，认为早点让孩子吃苦，就能够让孩子明白生活的不易，就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机会。就像常说的那一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很吃得了苦的人，并不都是卓越优秀的。因为那些人过于着相，结果偏离了本质。吃苦只是一种手段，而目的是从中获得教育。吃苦教育就像是打磨玉石的工具，是成器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和所需要经历的过程。如果想要用得恰到好处，就需要打磨者使用正确的姿势和力度。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橡皮能擦掉铅笔字？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铅笔字写歪了，用橡皮一擦就没了，可钢笔字却擦不掉。难道橡皮有魔法，只认识铅笔留下的痕迹吗？其实橡皮能擦掉铅笔字，靠的是摩擦吸附的原理。之前我们说过，铅笔字是石墨粉末附着在纸张表面形成的，而橡皮的主要成分是橡胶。橡胶质地柔软有弹性，表面还有很多细小的空隙。当用橡皮擦铅笔字时，橡皮和纸张之间的摩擦力会把附着在纸张表面的石墨粉末粘下来，同时橡皮的空隙也会把这些细小的石墨粉末吸进。

0: 去，而钢笔字是墨水渗透到纸张的纤维里形成的，橡皮无法把渗透进去的墨水粘出来，所以就擦不掉。不同橡皮的摩擦力度和吸附能力不同，美术生用的软橡皮吸附力更强，能擦得更干净。擦铅笔字时别太用力，不然会把纸擦破，可以顺着一个方向擦，比来回乱擦更干净。如果字迹比较深，先轻轻地擦一遍，等橡皮把表面石墨沾走后，再稍微用力擦，效果会更好。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杰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杰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杰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0: 赚翻了吧，林律师。
1: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2: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3: 哎，干杯，干杯。
4: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5: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时间。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十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4: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珍重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6: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4: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5: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4: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1: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0: 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香蕉放久了会变黑？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前几天买的香蕉还是金黄诱人的，放了三天就穿上了黑斑外衣，摸起来也软乎乎的。这香蕉是生病了吗？还是不能吃呢？香蕉变黑是成熟过程中的正常变化，不是变质。香蕉皮里含有多酚氧化酶和鞣质，没成熟的时候，这些物质被细胞壁包裹着。随着香蕉成熟，细胞壁慢慢破裂，这两种物质就会跑出来，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深色的物质，这就是黑斑的由来。而且香蕉成熟时会释放乙烯气体，这种气体会加速自身和周围水果的成熟，黑斑也就长得更快。日本研究发现，带少量黑斑的香蕉甜度比全黄香蕉高10%左右，营养也没流失。但如果黑斑连成一片，香蕉肉发黏有异味，那就真的坏了。想让香蕉慢点变黑，就用保鲜膜把香蕉包起来，减少

0: 吸气体的释放，再放进冰箱冷藏。包裹的时候尽量紧贴饼部，避免留空隙。冷藏温度控制在1到4度最佳，这样既能延长保鲜期，又不会冻伤果肉，影响口感。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每当我们读诗的时候，似乎总能感受到一种超越语言的美好。那些文字像是清晨的露珠，在心灵的田野上闪烁，带来无尽的感动与启迪。今天，让我们

0: 起深入探索余秀华的诗集《后山开花》，感受她独特的诗意世界。这本诗集收录了150多篇作品，每一首都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是她对世界和内心深处的探索与表达。通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被标签化的形象，而是一个从未远离故乡的女性，通过诗歌完成了自我认知和成长的过程。说起余秀华，她的诗集不仅在文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更以超过100万册的销量成为国内诗集出版的一大现象。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她的作品被许多人熟知，而她的经历远比名字更加引人注目。2022年，面对家暴的经历和他公开的自我治愈过程，展现了他的坚强和洒脱。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诗人，他的文字不仅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内心世界的抒发。他的诗歌如同一场旅程，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生活的深度和美好。余秀华在《后山开花》中写道，像是把头埋在水里，不顾及呼吸，一直游下去，永远找不到对岸。但是除了游动，也别无选择。这种写作状态正如他的生活状态一样，充满了对生命和诗歌的深刻探索和沉思。他不寻求定义诗歌的功用，而是倾注自己的情感和灵魂，用最真实的方式面对自己和世界。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本《后山开花》的诗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与思考的空间。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被夕光拉弯的黄昏，被黄昏摁低的人群，被村庄带进的风，被风摁到地上的草木，被疾病收走的母亲，装着母亲冷下去的墓碑，他们锋利纸背一样割着活着的人，被拆除的祖屋，被移走的神像，被新建的房子，被拖进房子的旧人，被玩来玩去的我的虚名。母亲的墓碑旁边没有我的墓地，纸币折叠，徒生缝隙，而秋风依旧吹拂着千亩良田，水稻、棉花、高粱、芝麻，这些养活了人的庄稼呀，不管养活的是贫民还是显贵，不管养活的是繁华还是荒芜，你给我村庄，不给我庙堂，你给我亲人，不给我幸福，你给我雨水，不给我河流，你给我的又苦又薄，风一吹就散。深夜下起了雨，村庄低矮了下来，在一片雨声中，在这个新农村里，我们的诗句硬邦邦的刺破了多少女人的胸膛。我枯坐在这个夜晚，如同一个移民，但是给不了自己一个朝代，活了半辈子，丢了半壁江山，落下的夕阳就是为了引出这一样的雨。两只麻雀在我的屋檐下睡着了，为了制造一个梦境，它们的翅膀收得紧紧的。它们曾飞上天空，雨不会打扰到它们的梦。你知道我很困难，我拔光了自己的羽毛，赌气似的，却不能与这个冬天为敌。它什么也证明不了，不过像一块肌肉回到了我的身体里。雨水从上午9点开始下，玫瑰的颤抖是从8点开始的。昨天晚上我们说了一会儿话，院子里的栀子花送来乳白色的香气。他不知道我喜欢他，他的名字有薄荷的味道，压在我掉了牙的牙板上。雨从上午9点开始下，鱼群的动荡

从昨夜开始的。我们需要更明亮一点的中年，让隔年的青藤苏醒，再一次爬上窗台。我的口袋里装满了一条河，迎来了它最耀眼的一道波光。赞美雨水的人都会在雨里奔跑，我们各自的省份在一个山坡倾斜下来，最先交融的是两条河流。风止息，在一滴雨与另一滴之间，这些补充的部分，我会慢慢地把它摘出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他7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他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心灵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他勇敢的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者王帆，东平。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3月出版的。中南海具有神秘而神圣的光环，吸引着中外向往与好奇的目光。菊香书屋、西花厅、怀仁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南海有着怎样的布局？其中发生过怎样的历史风云？作者亲身采访，有保健医生、警卫员、秘书等讲述领导人在特殊年代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讲述中南海居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交际往来，生动展现了新中国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襟怀情操。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一书的作者王帆。1992年，赴之林克拜拜动笔写书，

0: 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2年的往事。由于是我在数年前最早向他提议回顾这段历史，他已觉得在他熟识的晚辈中，我的文史底子还可以，就邀我做了他的助手。因为我长期与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有机会长时间地和他们促膝交谈，所以我很熟识他们，理解他们的内心追求，他们的思维逻辑，他们的价值取向，所以他们觉得我还算个比较合格的倾听者，愿意将他们的经历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本书选取了7位曾经在中南海内工作过的人物，他们中有的是被称为中共秀才的笔杆子，有的曾经做过毛泽东的秘书，有的是中共领袖们的保健医生，有的是中南海内建筑工程的管理者。透过他们个人亲历的往事和见闻，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在中南海这个特定环境内从领袖到普通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的细节，使以往那些稍显凝重肃穆的历史记载能多一些立体感和层次感。我觉得这也恰恰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汪明卿说，他到中南海后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还是在一次舞会上。当时陈友斋每周举办一两次舞会，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等和国家领导人为解除紧张工作的疲劳常常到场，保健处也要派人值班以防万一。在陈友斋的舞会上，保健人员有时也会上场活动一下。汪明卿回忆说，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道是该向他问候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儿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清，在保健处工作，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动。1955年夏天，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他回忆，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机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自然也更多些。那个时候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卿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驻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随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1956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的寒冷，可毛泽东的脑海里正酝酿着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更新的热潮。
2: 本期读书人童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岳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3层4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4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一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湖水的湖这个字。湖是形声字，小篆从水湖生，原意是湖泊，也就是四周是陆地的大片水域。湖还特指湖南湖北，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两湖地区，说的就是位于洞庭湖南北的湖南和湖北。还有一种笔，不知道各位知道吗？上面写的就有湖这个字，叫做湖笔，是浙江湖州产的笔。湖也特指浙江湖州，那个地方的毛笔非常的有名气。湖笔也叫做湖影，是文房四宝之一，被誉为笔中之冠。中国的毛笔起源很早，而湖笔

闻名于世的时候，那就要追溯到六七百年以前的元朝了。元代以前，全国以宣笔最为有名气，苏东坡、柳公权都喜欢用宣州笔。而元代以后，宣笔逐渐被湖笔所取代。据湖州府志记载，元时冯庆科、陆文宝制笔，其相袭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更有这样说的，湖州冯笔妙无伦，还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挥汗手，不嫌所价如珍珠。你看看，人们当时都愿意以千金重价来买湖笔，足以见湖笔当时的声誉卓著啊。刚刚我们说到，湖笔又称湖影，这是它的最大特点。所谓的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笔头尖端啊，有一段整齐而透明的锋影，业内人称之为黑子。黑子的深浅就是锋影的长短，这是用上等山羊毛经过浸、拔、并、梳、连、合等近百道工序精心制成的。白居易曾以千万毛中剪一毫和毫虽轻工甚重来形容制笔技艺的精细和复杂，所以才有毛影之技甲天下之说。湖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学反应。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3: 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的事业能够早日成功。
0: 这是1995年的电影《杨开慧》当中的一句台词。在电影中，彼时的杨开慧正和毛岸英一起被关在监狱当中，有人劝他交代毛泽东的下落以换取平安。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两人于1920年结婚，生下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杨开慧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杨开慧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位女党员，在早期革命中，她参与创办了女工夜校和农民夜校，并一直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3: 我们现在就进来学写字、学算账，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受罪，怎么样才能够不吃苦不受罪，你们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0: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1930年，红军两次进攻长沙，湖南军阀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身上。1930年，杨开慧被军阀合舰逮捕，随后壮烈牺牲。杨开慧牺牲时年仅29岁。在他死后，毛泽东寄信给杨家，信上说，开慧之死，百身莫属。我师骄阳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是1957年毛泽东写下的《蝶恋花·打理书衣》。时隔多年，他依然铭记自己的妻子。在以后的许多影视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杨开慧，这位纯真的女性，这位纯粹的共产党员。她和无数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2: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渔父，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鉴赏，吴调公。在唐代，小令词风格多样，清空乃其风格之一。王维一派水墨画又有冲淡之特质，词人兼画家的张志和则完美融合了这两种艺术风格。他把高远的情思外化为清空的意境，又把质朴玲珑的语感提炼为萧然脱俗的冲淡意趣， 从而使他的词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高岛风格。他传世之作有《渔父词》五首，但另外四首却都为这一首的光辉所掩。也正因为有这么一首短短的词，张志和得以传名千古。张志和肃宗时代召翰林，做过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事被贬做南浦尉。赦还以后决意仕途，朝廷赐给他奴婢各一名，他把他们配为夫妇，取名于同乔青，自号为烟波钓徒，长期过着隐逸生活，徜徉于太湖一带的山水之间。他对文艺多所通晓，凡歌词、书画、击鼓、吹笛无不精工，善于汲取各方面的营养化为己用。渔父词便是借鉴民间的渔歌而成的。由于取自民间，这首词的基调以清新质朴见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张志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渔父，而是以烟波为寄托的文人式的钓徒，所以词中除了具有民间文学的质朴清新之气外，还融合着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古代高岛文人的淡泊澄洁的高情远意。因此我们可以说，渔父词是渔父式的文人之歌，也是文人醉心渔父而确乎领略了烟波妙境的歌。尽管这境界不能代表渔父的心境，但作为诗人艺术加工的形象，作为张志和由于长期徜徉太湖之上而领悟到的审美意象来说，这首词正如胡振亨称道王维所说的，以淳古淡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在那一个长夜难明的社会，不求文达，有山林闲适之趣可以说是别有金抱的。当然因为词人和世俗相侮，只落得从大自然中觅取心灵滋养，陶醉其中，也就不免回避现实。但毕竟不能掩盖作品的出于自然的纯美的光彩。到如今，作品依然给读者带来词人的淡怀意志的美感。词人的淡怀意志不是诉诸直接咏怀，而是寄情于景，以画入词。通篇27字，写了山，写了水，写了白鹭和肥鱼，写了斜风细雨，更写了悠游自在的渔父。词人借渔父寄托自己的情怀，而渔父又是被安排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显示了这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渔歌图。尽管诗是时间的艺术，画是空间的艺术，一动一静各有特点，然而他们却又可以相通和相补。东坡论王维之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说明高明的诗人善于在时间流程中突出事物的某一点，描绘出空间中一刹那静止的状态。而高明的画家也善于在暂时凝固的画面中不着一笔，巧妙地传写出事物静止时前前后后可能出现的变化。张志和是词人又是画家，所以他对淡怀意志的抒发是诗画相间的。从渔父的长期烟波生活中切取这么一点，恰是斜风细雨时，江南春色方浓时，而偏偏又是桃花汛泛起时。就这样，作者写出了一刹那的空间状态，相对凝定式的画图。与此同时，他还用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画法，以旧吴兴县西的西塞山作为观察点，落落清疏的，几乎是信手拈来的捕捉了山前的一片景色。高处有从水田飞入上空的白鹭丝，低处有落英缤纷的春水绿波，以及引起人们鲜美味觉的大口细鳞的肥嫩桂鱼。作为画图中心的则是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的渔父。
4: 而从这些互为烘托的静态空间结构中，分明

在斜风细雨中，渔父体验到露丝的飞翔更为飘逸，漂流在水里的桃花瓣格外鲜艳。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垂钓，渔父的心情就不只是为美陶醉，而且还因当前的优美画境而坚定了意志。不仅是不思归，而且是更进一步做出诉诸审美判断形式的不徐归了。渔父所执着的已经不是垂钓，而是作为词人内心的自白。我决心以山水之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终老。这显然又是画中之诗，隐伏在西塞山前空间结构背后的时间潜流，悠悠的，但终于又是深文有力的荡漾着的感情波澜。就凭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结合，而尤其是突出了瞬间的静止的状态，突出了渔父这一个写景人物，让他有山水有顾盼，人似看山，山亦似俯而看人，这样的画中，这样的诗中之画，便充溢着这位烟波钓徒的胸中丘壑了。唯其是烟波钓徒的诗中之画，就不同于唐代著名画家大小李将军工笔的青绿重彩，以及其中所显示的那种帝王宗室的富贵堂皇气派。张志和这幅烟波垂钓图显然是另一路，属于王维一派，是泼墨画，是写意画。画中景物无不有水墨淋漓之意。脉脉水田飞白鹭，鹭丝本来就沾满了水气，鱼也离不开水。苏轼因长江绕郭而知鱼美，张志和因为桃花汛来临而想起鳜鱼肥，二者正如出一辙。水映桃花而红，桃花因水而湿，这和竹外桃花不同，自然也是湿漉漉的。渔父的一身打扮就更不用说了，人、花、鱼、鹿，一切都被斜风细雨所笼罩，天地万物各自消失了他们的边际，而成为浑然整体。这使我们想到古代文人画的水墨晕染，特别是宋代大小米的那派取自潇湘奇观的云水烟树的技法。词人使意绝尘脱俗，所以特地给安排了这么一个渔父，金渡洒落，望之飘然。而为了表现自己的率性归真，寄情飘渺，则又把整个画面建构为斜风细雨的审美内涵，归于平淡二字。林泉高致要淡，向万物回归的人要淡，因武士傲世而避世的张志和自然也要淡。这首渔父中的整个人物和事物，按照美学的先定末期来说，作为点景人物的传神之笔，既然已经透露出烟波垂钓的隐逸基调，那么人们在目击到鹭飞、花飘、鱼游以及整个画幅时，自然也就更容易对之萌发出同化作用，不仅走进平淡的境界，更能于平淡中求真味。也许有人要问，词中不是也加有鲜艳的颜色吗？可是别忘记，青幽绿幽，它们都已经在斜风细雨中被吹被淋，色彩变淡了，桃花也早已飘落水中，一切都淡。至于通篇音节的自然简短随和淳朴，它们恰恰体现了作者平易近人的情调，并与作品色彩的淡柔和起来，而会归为平淡的风格。无意雕琢，情趣极深，可再定睛一望，却又不止忘归，还忘却了钓徒自我。这真是司空图所说的"欲知飞深，即知欲息"了。

0: 上的小孩一在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飞行侠苗泽见北侠秋田，两个人多少年的交情了，现在见面都非常尴尬。苗大侠就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桐林贪官司，韩宝吴志广盗国宝翡翠鸳鸯镯。您知道这些事儿吗？您还袒护着法禅，他们师徒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老人家，您要三思而行啊！哎呦，北侠秋田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呢，就是镖局子双方争斗。另外呢，知道桐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手特狠，把法禅给打了。别的他不知道。听完了之后，北侠心里头直翻个，哎呀，法禅呐，这事儿你怎么瞒着我？你没说呀？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倘若皇上一怒，发下一道圣旨，咱这侠客算个六，算个几儿，就得抄家灭门呐。你说不打了，就这么下台灰溜溜的，也不像话呀。死那人白死了吗？再说了，飞龙镖局这跟头栽的也太爆了，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我岂能半途而废？秋田想罢多时，这才跟苗泽说：“兄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信息。不过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属于真，属于假，还在两可之间。即使有这种事儿，那么韩宝、吴志广以身试法，到头来，该掉头掉头，该治罪治罪。跟我没关系，我没主使他们干这事儿。”这件事儿跟擂台那是两回事儿，我一点都不惧怕。再者一说，就即使这个事儿株连到我的身上，那也讲说不起，我只好到案打官司，给我定个什么罪名都行。还有一样，我要求跟桐林比武，不乐意跟兄弟反目。桐林只要登台，我们俩比试上下，我把桐林给赢了，这官司事儿我包了。你看桐林找不着韩宝、吴志广，我找得着，我把他们俩押送进京前去请罪。话又说回来了，桐林把我赢了，真摊了官司，我也请罪，但这个武士非比不可了。还是那句话，贤弟呀，你说晚了。你要真跟哥哥有交情，在没登台之前，你哪怕到飞龙镖局跟我见见面，咱俩约会个地点，你一五一十成不厉害跟我一讲，就不能发生今天这种事儿。可是老哥哥不是怪兄弟你呀，你心存偏见呢。你想看我的哈哈笑啊，你早干什么去了？早不说晚不说，在这节骨眼上你跟我说了，你真叫我进退两难呐。兄弟，既然话已经说透了，我心里头也有数了，我希望兄弟给我留个脸面，你赶紧下台，你把桐林替换上来，这多好，不管输赢我都打官司，这不就结了吗？ 我已经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了。贤弟，你看如何？
3: 这，
2: 老哥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哎，您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还不算晚吧？进一步，地裂山崩；退一步，天空海阔。我看这阵儿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为时还不晚。再要继续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啊。老哥哥，我奉劝您最好不要比武，您看如何？
3: 别说了，苗泽，我话已经说尽了，我请你下台，你把铜铃换上来。再要多说，休怪老朽无情。
2: 北侠一说到这儿，嗓音这一提高了，苗大侠觉着脸上一阵发烧，火也撞上来了。
3: 好，老哥哥，那我就不说了，这叫

好两眼难劝该死的鬼呀，看来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要会铜铃不难，我得先在老哥哥面前走几招，我跟您请教请教，而后铜铃自然登台。请请。大盼飞行侠一转身，摁燕翅推崩簧，微微一抖着手腕子，更开拽出这把红毛宝刀。据说红毛刀啊，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所造。这个欧冶子不光造剑，也造刀啊。这把刀的特点就是刀身短把长，又叫双手带，刀头占了三分之二，刀把就占了三分之一呀。这刀格外的宽，格外的厚，短粗胖，刀尖往上翘翘着，蓝汪汪的刀身，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是夺人的二目，冷气逼人。苗大侠凭着这把刀闯荡江湖多少年呢，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儿个会北侠还得指着这把刀。他把刀鞘放在台旁，然后单手提刀，左脚在前，右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杀，使了个外国头，夜战八方藏刀式。嗨，老哥哥得罪了。与此同时，北侠一回身，在小徒弟张青手中把那把露露剑接过来了。徒弟拽剑鞘，他一摁崩簧，拽剑身，咯嘣，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剑离匣。就见那擂台上刷刷刷刷刷刷打了几道利闪呢，这把宝剑这个亮，光芒四射，冷气逼人，那真叫吹毛利刃呢。这把剑当年是始皇帝佩戴的，那经过造剑名家之手，可以说是百炼成钢，取钢之精华，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这个剑苗子长三尺八，剑把长七寸，要论这尺寸来讲，比一般的宝剑能长出一尺多来。因此这把剑又名叫背手剑，你正着拽拽不出来，得反手背着能拽出来。那北侠佩戴这把宝剑纵横四海，今天老头子真机了，不机不亮家伙呀。大宝剑拽出之后往下一杀身，练了个仙人指路不必忙。请。苗泽一看，个瞎家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再看身形肉往前一窜，左手一晃北侠面门，国手一刀，以上是下，是搂头便剁。老哥哥对不起了，唰，一道寒光劈下来了。北侠的个儿没有苗泽高，差着那么一截，但是老头往那一站呢，稳如泰山一般，跟那庄子歇地上一样，非常沉稳，气血平注。翻眼睛一看，刀来了，早了不还手，怕他变招；晚了再还手，来不及了。得不早不晚，恰到好处的时候，冷不丁见北侠上左步，身子往右面一闪。嗨，唰就躲开了，把宝剑一挥，用剑尖儿点苗泽的手腕，点上腕子就废了。
苗泽

赶紧抄刀转身，使了个转身刀，拦腰锁玉带，扫北侠的腰部。这个北侠往旁边闪身，立宝剑提剑都，横着往外一拦，正好这一刀正砍到宝剑背上，啪啦！火星四冒啊！把苗泽吓得电不凝神，跳出圈外，顺刀低头观看啊！什么意思？看看刀受伤没？钢口不如人家的宝剑，这把刀是自己的命根子，刃子要碰到刃子上，那刀就废了。低头一看，放心了，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北侠利用苗泽这一愣这功夫，发招近势，举剑便刺。苗泽闪身躲开，二人插招换势，刀剑并举，就站在一处，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内行人在底还说呢啊，进步做盘刀，反被撩阴刀，看这招没？哎，这招叫乌龙摆尾，哎，这老君坐禅。底下人还给说呢，说这宝剑的招数什么招什么招，后来越打越快的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见两团白雾把两个侠客给罩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在擂台上就刮起两阵冷风，雍亲王胤禛看的都傻了，都双手扶着桌案，腰板八个倍儿直，好，好，好，哎呀，海川呐，我这次没白来，我可真开了眼了，这俩老头倍儿棒啊，这叫什么招？佟林往前一近身，压低了声音：“爷，36路天罡刀对36路天罡剑。”“哦，天罡刀，天罡剑。”“好，都有两下子。”“海川，你看他们俩谁能胜，谁能败？”“这个现在还看不出上下来，势均力敌，难分上下。”雍亲王点点头，光他们俩注意啊，台上的人都注意看着。展翅金雕铁掌李，铁扇的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南侠司马空，陶润、陶少仙，普照和尚，那些年轻的人，二侠侯杰，眼神不错，在这盯着干什么？跟人家学习，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呀？飞龙镖局的人以潘龙、潘红顶为首，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全站起来了，一个个全神贯注，替北侠捏着一把汗。如果北侠要败了，完，整个就算输到底了。所以人们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光东西看台，您再瞅那台底下看热闹的老百姓，奇形怪状，什么模样的都有。有的嘴张多大，有的舌头吐出来多长，有的眼神不错，也都看傻了。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座擂台是鸦雀无声，就连那杭州知府满贵、钱塘县、仁和县的两个知县，虽属外行，也看呆了。单说擂台上，北侠跟苗子侠交手80个回合呀，看来苗子侠顶不住了，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前后心也有点发潮了。苗子侠心里暗自起急，罢了罢了啊，看来我的功夫和爱力
远不如老

0: 我哥哥北侠呀，干脆见好就收吧，不要自讨难堪。他一想这事，脑袋就有点溜号，一溜号出手就慢了，让北侠钻了空子了。北侠闪身用宝剑往外一推一挂，咔嚓，把红毛宝刀给压到下头了。手腕子一翻，仙人指路，那剑尖一道寒光奔苗泽苗老侠的梗嗓，那个快。苗泽一看再想躲是势比登天的，赶紧把眼一闭，人们等着吧。就讲这脖子凉丝丝的，宝剑给贴上了，可没往里头刺。北侠真不含糊，还只重于义气二字，没拿剑尖往里点，宝剑背平着往外一推。苗泽兄弟出去。苗泽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五六步，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摸脖子没出血，哎呀，这汗呢顺着下巴颏就滴了下来了，脸一红。老哥哥，多谢你剑下留情。倒提宝刀，捡起刀鞘下来擂台。那也就是苗德侠，换旁人接北侠这些招根本接不了。他这一回归本座，镇东侠一看得亲自出马了，赶紧伸手把宝剑小屏风拿过来。你这宝剑叫小屏风，尺寸也特小，跟北侠那把陆路剑一比，短着一半。东侠站起身，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小辫盘上，跟雍亲王说：“爷，您先歇着，我登台比试比试。”哎呦，老侠客，您亲自出马？
1: 是，
0: 海川仙殿。你陪着爷坐着，我要登台了啊！转身刚要走，南侠挨着他坐着呢。司马道爷一想，我是干什么的？人家费那么大劲把我请出来，就要南北昆仑会。我对付的就是北侠秋田。没想到飞行侠抢先一步。既然飞行侠不行，我还装什么气迷呀？能让东侠出面吗？想到这儿，道爷站起来了：“无量天尊，东侠，你何必登台呢？贫道不才，去会秋天。其实镇东侠巴不得的他登台呢，仙长。”那我是太高兴了，请。再看司马道爷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接光接光，各位施主接光。大家呼啦朝左右一闪，老道过去顺着梯子上了擂台，份儿在那摆着真稳的。等在台口这一出现，老百姓一看这出家老道倍儿干净啊。今天他换了一套衣服，月白缎柳木道冠，月白缎的一身道袍，腰里系丝绦，是背后背宝剑，飘飘然，大罗金仙一般。你看那么大年纪了，脸上漆宝色，通红瓦亮，鼻子头都闪光，说话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司马道爷来到北侠近前，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老侠客请了。”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南侠客光临，不才正是贫道。老侠客，方才你跟苗大侠俩人这场精彩的搏击 让贫道受益。

0: 分钱呐、啊！我算开了眼，长了见识了。练武的人嘛，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贫道特登台前来领教，望老侠客赐招。南侠客，您不必客气了。你我虽然没伸过手，道爷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在南省提起您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您掌住一口宝剑刘彩虹，站着一个绝字，秋天能跟南侠接接手，这也是一生的幸事。亮家伙吧，没话可说，话说绝了。司马道爷转身行，往后退了两步，丝绦解开，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摘下来，一摁燕翅推燕都，宝剑出匣，然后往前一近身，哎，练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白侠，请吧，请。现在北侠秋田眼珠子都发红了，也顾及不了什么许多了，宝剑一瞬是直刺南侠的面门。南侠闪身上步，把宝剑躲开，在他嘎桌底下叫肋下穴，就是一剑。北侠转身躲过，剑走下盘，猛扫南侠的双腿。南侠使了个一鹤升天，纵身而起，北侠宝剑扫空。南侠人落下来，双手捧剑，分心便刺。北侠一转身又躲开，南北二侠就站在一处。你想他们俩打能善劲儿吗？全把绝招拿出来了，三十六路天罡剑对南侠的刘彩虹。南侠呢，也使出最拿手的招数，二十四路青龙剑，一试才八招啊，变化无穷，是神鬼莫测。一眨眼，一百个回合没分上下。又过了一会儿，150个回合没分上下。哎呀，把个佟林急的手心都冒了汗了，替南侠捏着一把汗，暗挑大指赞成北侠真了不起。可正在这时候，擂台上发生变化了，众人耳轮中就听见抬呀，把佟林吓得一不愣脑袋，闪目往台上观看。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在擂台上展开了一场决斗。北侠掌住一口大宝剑，叫陆陆剑。南侠的宝剑叫刘彩虹。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那是非常精彩，非常出众啊！斗到120个回合，猛听见咔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声音一响，把大伙吓了一跳。等闪目观看，哎呦，坏了！原来两柄宝剑咬到一块儿了。原来北侠秋田使的是撩阴剑，以下试上，挑南侠的小肚子。南侠一闪身，用刘彩虹宝剑往下一压，把陆陆剑压到下边了。由于双方用力过猛，

宝剑贴到宝剑上了，谁也不敢变招了。什么原因？力有千斤重，变化莫测。比方说，南侠的宝剑往下一撤，北侠一翻腕子，南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相反的，北侠要一撤宝剑，南侠往里一根步，就得扎北侠个透心凉啊。所以两个人运用了十足的力量，叫丹天气，谁也不肯让步。就见两个人四目相视，紧咬牙关，两位老人的胡子都竖起来了，眼睛瞪着眼睛，舌尖顶着上牙膛，叫足了全身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比耐力，比毅力，比力量。谁要盯不住劲儿了，稍微一松，命就交代。这可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啊，外行他不懂啊，外行瞪眼看着，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俩人怎么不动弹了，光脸对脸在那运气。行家可明白，东西两看台都是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对这还不懂吗？呼啦全站起来了。北侠的人替北侠担心，南侠的朋友替南侠担心呐。镇东侠一跺脚，哎呦，这怎么办？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这，把二侠急得也直晃大秃脑袋。就在这么个时候，老百姓一阵大乱。了不得了，来飞人了，来飞人了。有一人用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的轻功，蹬着老百姓的脑袋，就窜上擂台。再看这个主，手擎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到了南北二侠的中间，把双月往宝剑底下一探，往上头一挑，往左右一分，喊了一声：“二位老侠，对不起。”说话之间，子母鸡爪鸳鸯月往上一撩，耳轮中就听见把宝剑给分开。由于这个主用的力量特大，南北二侠彪的这个劲儿也相当足，冷不丁这一给分开，南北二侠哪站得住啊？南侠司马空往后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屁股坐在台板上。北侠也没沾着光，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六七步，身子一晃，也坐在台板之上。再看中间这个主，金鸡独立式左右分跃，站在两个老侠的中间。老百姓一看，谁？哎呦，那个大老杆！有人还认出来了，就是掌打法禅的那个佟林。是佟林吗？一点都不错。这段书叫佟林双月分双剑，一举驰名于天下。原来佟林也在这儿帮兵助阵看热闹呢。

后来佟林发现南北二侠的宝剑咬在一块儿，佟林就知道不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不是南侠死就是北侠亡啊，能在这儿看下去吗？不能再等了，时间紧迫，也不容商议了。所以佟林赶紧把大衫闪掉了，收拾收拾里边的短衣襟小打扮，勒好了带子，提双月，这才飞向擂台。按理说不太礼貌，应该啊在老百姓这穿过去，没那时间了。情况特殊，我踩着别人的头顶窜上去的。那佟林有多大的胆子？原因呢，南北二侠使的宝剑与众不同，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啊。佟林的子母鸡爪鸳鸯月钢口不错，但不是宝家伙，碰到宝剑刃上兵刃就得断，你往上一分，这宝剑分不好，自己两只手没了。当然佟林那是行家呀，他分这宝剑的时候用大月牙找那宝剑背儿，离开那刃子，就是找的这个地方，这个火候实在是难能可贵呀。佟林准知道力量小了分不开，故此才使出一粒混元气，这一下把双剑给崩开。等南侠又打地上一咕噜声站起来，瞪眼睛，刚想发脾气，一看是佟林，南侠是转怒为喜，无量天尊，哈哈哈哈，是兄弟呀、啊。多谢多谢，为什么摔个跟头还谢佟林呢？得说明南侠是行家里手啊，明白佟林的用意，这是来救我来了。如果佟林不把双剑给分开，今天我跟北侠有一个倒霉的，谁敢断言是北侠不是自己呢？那么佟林给分开无疑于救了自己的命了，所以南侠是非常感激，提宝剑转身下擂台回归看台。单说北侠从地上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把宝剑捡起来扭向回头观看，什么人？北侠心说，就凭我的身份这跟头摔的太难堪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谁给分开的双剑？他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紫面大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30左右岁，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大尾巴兜跟皮子牛豆包撒鞋挽着袖面，左右手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在面前一站是傲骨英风，尤其是从鼻梁到脑门起了一道紫线，更显得这个人与众不同啊！认出来了，佟林。你看，就在东西看台坐着，而且数次拜会，能不认得吗？只是没有直接交谈的。北侠见着佟林之后又喜又恨，喜之喜被佟林解了围了。那么北侠也不是糊涂人，他明白两柄宝剑搅在一块儿，其中有一个倒霉的，那不是南侠就是我秋田，哎，这一解了围呢，俩人都不伤面子，无形之中佟林救了自己这条命，还带着有点感激之情。怒之怒要换个旁人行，是佟林呢，他这会儿跟佟林又解不开的仇疙瘩，

0: 所以秋天把脸往下一沉，你是佟林。不错，正是在下。呸！佟海川，你这是干什么？我跟南侠正在决斗，还未分出上下，你中间插一个杠子是何道理？佟林知道北侠秋天说这话有点不讲道理，佟林微微一笑，老侠客容禀，老侠，您心里清楚，我心里有数，究竟我该不该给二位解围？我不求你感谢我，我觉着我双月分双剑没有什么不对，对您对南侠没有什么害处啊，您反口伤人恐怕于理不通吧。这个佟林一语道破，北侠有点挂不住了，他也知道刚才说这话不通道理，但是下不来台啊。这个人呢都有自尊心，特别是有能为，这个人自尊心就更强一些，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这北侠呢还拿着不是当理说，把大宝剑一晃，胡须一摆，好，佟林，接过这个茬咱先别提，但是咱们书归正传吧。我一再表示，我这次离开塞北邱家寨赶奔杭州，不冲旁的就冲你。佟林呐，你好大的口气呀，鸟翅天下的英雄好汉，自称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你有这种能耐吗？可见你是没瞧起天下的武林高手，为此我要想在杭州擂台上跟你决一上下，我领教领教你究竟有什么能耐。第二样，谈到私人的事儿，你佟林不应该学艺下山之后先打了铁背龟雷春，无冤无仇把他一掌打得口恰鲜血，而后你又到了杭州大施淫威，掌打铁背罗汉法禅，至今是卧床不起，成了半拉残废呀。佟林呐，你够歹毒的。根据这几样，我秋天就非跟你比试高低不可，既然你来了，来了就献你的绝技秋天凤拍。北侠说到这儿练了一趟剑，活动活动筋骨，唰，练了一招仙人指路，亮开门户让佟林进招。佟林把双月合的一起往怀中一抱，是一不慌二不忙啊。佟林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休发雷霆之怒，在下有下情回禀，您能允许我说几句吗？
1: 啊，
0: 讲。好，老侠客，既然您说到这儿了，那么咱就把事情的真相一一的摆出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呐，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错，我佟林掌打了铁背龟雷春，那么为什么要打他？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明白了，雷春欺人太甚了，我佟林万般无奈，出于自卫，我这才把他打伤。但我必须说清楚，我可不是有意把他打伤的。但是呢， 您是行家，您明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我不打他，他就要打我呀，这是出于一种误会。事情发生之后，我追回墨迹，雷师傅对我不错，尽管受了伤了，还赠送我20两白银做穿资路费，此恩此德我终生难报。我发过誓了，我有混好的那一天，一定赶奔云南八卦山去见雷师傅请罪。可事情发生之后，我到了北京了，遇上雍亲王，贝勒也把我收留到府中做了教师。可是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您可知道，您的手下贺豹、韩宝、吴志广公然找到雍亲王府，提出了要与我比武较量，是我同林忍让再三，而他们却得寸进尺，认为我同林的忠厚乃是无能的表现。当着雍亲王胤禛，我被迫无奈，一人斗他三人，凭我的能耐要胜他们三个人不费吹灰之力。我的意思呢，比试完了把事情解释清了，请他们三位离开雍亲王府。哪知道那贺豹表面上君子，内地是小人，趁我不备暗下毒手，打算结果我同林的性命。我同林也是个人呐，我得活着。为了防身，我跨步反背一掌，哪知道他没躲开，正打到他前心花盖穴上，故此把贺豹打吐血了。您给评评这理儿，谁是谁非？我们江湖绿林道讲的是事情玲珑剔透，落地也摔三节，四面见线呐。可不应当暗箭伤人。可贺豹反其道而行之，行刺于我，我没有办法，这才把他打伤。事情过后，那韩宝、吴志广竟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了我同林的名字，害得我打了官司。若不是官府洞察秋毫，当今圣主英明，我同林早死多时了。幸亏雍亲王奔走给我求情，这才把我保释出了刑部。万岁给我100天期限，叫我戴罪立功，捉拿盗宝的贼人，国宝还朝。我同林没办法，这才到了山东，正遇上杭州立擂这件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老侠客呀，您给评评理，究竟谁是谁非？难道是我同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仗着武力欺人不成？我没这意思，还是怪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实在是无礼呢？老侠客，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您认为我同林仗势欺人也好，您认为我同林被迫无奈也罢，您看着办吧。那个同林那番话呀，比我说的远的，因为人家本身的事儿。同林的嘴可不笨呐，到了关键时候，啪啪啪啪把事情一摆。把北侠问的是张口结舌，他北侠心里说话，我手下的人是不是东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修刀难入鞘，现在北侠势在骑虎啊。你说能表态吗？说佟林你都对，是我手下人都不是东西，怪我们不怪你。这话说不出。北侠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佟林呐，哈哈，你别往下说了，是非曲直，老夫心里头有本账，

0: 佟林你看如何呀？相反的，你要赢不了老夫，那可是你自找倒霉。行吧，别的话你别说了，任管佟林怎样解释，北侠也不松口啊。后来逼着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老侠客，好吧，既然如此，我佟林要在老侠面前献丑了。不过我还要说句话，老侠呀，咱别在擂台上比，另选时间和地点如何？佟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侠请想，你在擂台上消耗了一定的体力，特别你会斗南侠之时，消耗的体力就更大呀。冲您这把年纪，到了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佟林从来不欺负体弱之人。老侠，我打算另选时间和地点，留下几天的功夫让您好好恢复恢复疲劳，恢复恢复精力，然后再比，即使您败了也能心服口服，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北侠一听气的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佟林呢，你好大的口气，这哪是叫我另选时间地点，分明当众羞臊于我，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佟林呐，我不用歇着，今日事今日了，别看老夫耗费了一定的精力，跟你比还绰绰有余，休走，招接。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和您一起读的书叫做吃着吃着就老了。这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舌尖寻味故事》。本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陈导自己说，这本书是一本掏心掏肺掏胎记的诚意之作。陈小青1965年生于安徽灵璧，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制作人和美食作家。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91年开始拍摄和制作纪录片，作品屡获国际大奖。我们最为熟知的当然是陈导12年前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二季。这一轰动海内外的现象级热议美食纪录片，给陈导赢得了国民恶霸的称号。恶当然是饥饿的恶。风味人间不仅是一部吃透人生的随笔集，更是一场舌尖上的寻味之旅。书中收录了陈小青围绕食物展开的人生故事，以人生经历为经线，以对食物的认识和态度为纬线，跨越一个吃货的一生。正如陈小青所言，食物承载着记忆，见证着岁月，我们探索食物其实都是在寻找自己。书中提到的饭桌旁的快乐的饲养员，小脏馆子里的人间烟火味，还有至今才懂得的私密饮食偏好，揭示了吃什么、怎么吃都不及和谁吃来的重要。最好的永远是人。陈小青在市场中

感受城市的呼吸，泡一个笑靥如花的馍，去美味十元的粉店和老板辩论柳州米粉的粗细，纠结豌杂面的完美吃法。通过这些日常食物的探索，传递了他的美食哲学，那就是美食不是小众的，它藏在大多数人的一日三餐里。在名人推荐方面，罗永浩说这本书以一贯的高水准讲述了陈小青老师最擅长的主题，好饭好菜，无土无民。白岩松则认为陈小青的美食文章比他的纪录片更好看，因为文章可以由他任性的掌控，虽然信马由缰，却原汁原味原生态。我则特别喜欢陈导在本书当中的一段话，美食的终极意义在于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有时候和食物本身有关，有时候和生活经历有关。吃家常菜得到的满足感，吃燕鲍翅并不一定能得到。年少时候，好吃的是6毛钱的钢贴子，邻居家的西瓜酱，第一次下馆子时把嘴巴烫出泡的萧县羊肉汤，这些是刻在基因里的叫乡愁的东西。一个外地务工人员的北京记忆是难过时府右街的延吉冷面，寒夜里24小时的马华，以及人手一把肉串，喝着工业啤酒，聊着维特根斯坦的岁月。食物连接着故乡与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在吃里找到归属。说到底，娱乐叔叔的生蚝和父亲病榻前的萝卜丝汆丸子并没有本质区别，你吃到的就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读本书的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大家的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共读的这一段将带你走进陈小青的美食世界，感受那份来自食物的幽默与幸福。风味人间，粥粉面饭入梦来。为什么每次动物本能和人性光辉搏斗的时候，人性光辉总是这么不堪一击呢？从上个月开始，我晚餐不再吃主食，这是受我周围朋友的蛊惑。上海的沈鸿飞老师和北京的小宽老师从年初就开始戒断碳水，而且表现出了很强的意志力。宽总吃炸酱面，只吃炸酱，沈爷过端午节只吃粽叶，他们的成果非常显著，据传基本瘦了10公斤左右。沈爷的两颊开始出现胡歌般冷峻的棱角，宽总见人就卷起裤腿说，看看看看，锁骨都呼之欲出了。没有比这样的现实更教育人的了，好像再吃饭的话就要被人类社会淘汰了。然而我是一个中国胃，没吃主食就不饱，只要吃不饱就会心情不好，晚上不吃主食一周左右，体重没减轻，情绪却坏了许多。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主食为天，再好吃的菜都只能坐在观众席，而主食才是最后发言的主席台大领导，没有他来总结陈词，吃饭就很难散会。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怎么能不吃粮食呢？必须完全戒断碳水。就在我怀疑人生的时刻，我另一个朋友出现了，黄章进，又叫魔鬼教官，索引派生活考据大师。一年前，他和我一样是个有糟头肉的囊踹胖子，现在通过节食和运动俨然成了一个光头型男，在创业公司开会必穿抖骚紧身衣。教官旁征博引并现身说法，指出碳水对人类的不必要性，更要命的，他不仅打击了我想偷奸耍滑的念想，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我所从事的职业存在的意义。看看你拍的那些片子，成天诱惑大家，除了吃还是吃。教官认为，美食纪录片相当于3级片，让人软弱，让人屈服于自己的动物本能，而他现在做的节食和运动才是真正的焕发人性光辉的事业。说到人性光辉的刹那，看我动心，他趁热打铁，话锋一转，大象公会的减肥课程要不要了解一下？想想我年过半百，现在改行也肯

定来不及了，那就继续晚餐不吃主食吧。就这样又坚持了一些天，好在体重也知趣地减轻了两三公斤。但人生就是这么尴尬，你刚打算出家，紧接着就能收到情书，你刚决定戒断碳水，就发现楼下新开了一家好吃的面包店。我们公司叫到来，名字本身就是俩主食，甲骨文中来是麦的本字，很宿命。公司紧挨着农科院的试验田，上班路上能看见田里的麦子正在收割，到了办公室能好一点，眼不见为净嘛。不想导演大平端着电脑过来，让我看刚刚完成编辑的一个中原地区的美食段落。这是《风味人间》中的一个故事，小满时节，河南孟津乡下的小朋友苗苗和爷爷到地里查看麦子的生长情况，准备用能掐出水的青麦粒儿做一种当地特有的美食碾转。啊天，又是主食。所谓碾转，是用已经灌满浆且有一定硬度的麦粒儿，经过脱粒、翻炒、脱皮等多道工序，再用石磨将炒熟阴干的麦仁碾压三遍而做成的。这道小吃闻着麦香扑鼻，吃起来劲道、耐嚼、爽口。最初的碾转显然是农民为了抵御青黄不接而提前收获所发明的美食，现在却成了麦收季节转瞬即逝的一道美味。我几乎忘记了这个故事讲的什么内容，但牢牢记住了那些画面。青色的麦粒儿被石碾搓成一条一条弯曲且翠绿的小条条，装盘，再浇上带醋的蒜汁儿。我大概做了200个吞咽动作，实在是太饿了。这是一次难以名状的看片经历。看完片儿，我赶紧把黄教官秀腹肌的照片找出来，并理智地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安慰自己，比如新麦是不好吃的。做食品的人都知道有句话叫做新米陈麦，在选用原料之时，用米以选刚刚收获的稻米，而麦子则为收获后再存放3到6个月的麦子才最好吃。由于麦子存在后熟期，如果将新收获的小麦立刻磨成面粉，一是色泽不够白泛黄，二是粘度太大，三则缺乏弹性和韧性，烘烤的话也不起块，只有经过贮藏以后，上述问题才会得到一些改善。然而很快，我的童年记忆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这些科学道理。小时候住的县城很小，过了护城河就能看到农田。每到麦收季节，有一种特殊的食物叫烙馍，也叫单饼，用新麦磨成的面粉和面，再擀成很薄的饼，上笼屉蒸，或是放在一种由铁板做成的鏊子上烙。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饼都非常香甜粘口。我也请教过专家，专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新麦的含糖量和风味物质含量都很高，恰恰因为贮藏，这些物质会部分流失，这也是新麦好吃的原因。我可怜的职业真是我结识的天敌，为什么每次动物本能和人性光辉搏斗的时候，人性光辉总是这么不堪一击呢？我唯一的逃遁选择就是赶紧睡。那天晚上，在北京隆隆的雷声中上床，一夜做了各种吃主食的梦，真可谓夜阑卧听风吹雨，粥粉面饭入梦来。不过前两天去新开张的杨大妈小馆聚会，突然看见了小宽老师，他正抱着一张30厘米直径的糖油饼在啃。我赶紧问他，你不是戒了碳水吗？他一边嚼一边说，哎，这个戒碳水啊，就和戒烟一样，老婆在的时候就戒，老婆不在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唤醒我心中的巨人》。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潜能和成长的励志之书。

0: 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调整习惯、管理情绪等途径激发内在潜能，从而改变命运，适合每一个希望更好地认识自己、探索生命无限可能的人。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寻、去挖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巨人已然觉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话。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带领我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的迟到并不等于神的拒绝。我常常把人生的起伏比喻为四季的更替，四季更迭犹如人生播种、收获、休耕和解冻复苏的循环过程。寒冬不是最后的归宿，即使你今天受困，也不能失去对春天的向往。在冬天，有些人选择沉沉冬眠，有些人则选择雪橇和滑雪。与其静静地等待季节流逝，何不让它变成值得怀念的时光呢？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国通典》，作者格鲁贤，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中国通典》是由张放、张丹彤两位学者翻译，无论在内容的忠实性还是语言的流畅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中国通典的译者之一张丹彤。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在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追求史料的真实性。中国通典的写作时代是欧洲国家逐渐认识中国的时代，也是欧洲的文化启蒙时代。格鲁贤于1761年进入耶稣会，一生都从事文学和艺术评论，曾任卢浮宫图书馆长。他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历史、美术、文学，他不仅介绍了《诗经》，还在世界传记上发表《孔子传》。他虽然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却是继杜赫德之后又一位对中国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而对法国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早期汉学家。
3: 作者格鲁贤通过与来华耶稣会士、相关科学院、图书馆的密切联系，获得了中国大量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严谨有效的文献考证，使得中国通典问世。中国通典是继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之后又一部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对中国进行介绍的汉学书籍，在西方汉学领域堪称经典，对当时的法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但凡能是一个地方具有迷人魅力的元素，在这个省都应有尽有了。因此，中国人将这个省称为中华，也就是中央之花的意思。诚然，河南省几乎位于中国的中央。以前的皇帝被温和的气候及美丽的风光吸引，经常愿意在河南省逗留。这里水果、牧场和粮食都十分丰富，居民舒懒好享受，加上食品价格低廉，这一切兴许就是这个省的商业没有帝国其他省份活跃繁荣的原因。全省都是平原，除了西侧是漫长的山脉覆盖茂密的森林，但是从东侧看，土地精耕细作，当人们旅行期间犹如漫步在广袤花园里的幽静和花圃之间。中国人确实把这块地方叫

0: 中国的花园，就像我们将图莱纳称作法国的花园一样。除了黄河穿过全省，还有许多水源和河流灌溉河南的土地，它甚至还有一个可贵的湖泊，湖畔吸引众多的工人，因为湖水具有一种别处无法比拟的特性，能使丝织品特别光亮。河南省除了要塞、城堡和战略要地，还有八个府或八个一级城市，102个二级和三级城市。其中一个名叫南阳的城市有一种白色斑点蛇，中国医生把它泡在酒瓶中然后饮用，是一种专治瘫痪的良药。河南省北临北直隶省和山西省，西接陕西省，南靠湖广省，东部毗邻山东省。开封府是河南省省会，距离黄河二古法里之遥，但是它的地面非常低，黄河水位高于城市，为了避免水灾，这里筑有高高的堤坝。1642年，这个城被一个叫做李闯的将领率领的10万叛军围困，被派去救援此城的将军设计了决堤黄河他坝淹死敌军的致命计划。这位将军计谋成功，但同时淹没了全城，洪水迅疾猛烈，致使30万百姓丧命。从仍然存在的废墟看，开封当时大约有三股法里长。自这次悲惨事件之后，该城得以恢复，但是再也看不见它初期的辉煌了。当今除了它的管辖范围，它与普通城市毫无区别，它包括四个二级城市和30个三级城市。归德府下辖一个二级城市和6个三级城市，它位于一片广阔而肥沃的平原之上和两条大河之间。要成为富庶繁荣的城市，它所欠缺的就是商业和人口。这里空气清新，出产上等水果，这里百姓的性格温和热情，来此地的外国人无不为之吃惊。张德府是本省最北部的城市之一，这里有两件东西令人注意。第一件，形状像鳄鱼的一种鱼，它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脂肪，只要点燃起来便无法扑灭。第二件是临近的一座山，其山坡险峻，难以接近，致使战争期间百姓躲避其间，这里成了他们预防士兵暴力和侮辱的安全避难所。这个城下辖一个二级城市和6个三级城市。卫辉府和怀庆府土地肥沃，盛产草药，这是本地区特产，此二城各下辖6个三级城市。河南府地处群山环抱，三条河流之间，中国人以前认为这个城处于地球中心，因为它在帝国中央。它的辖区广大，因为它包含一个二级城市和13个三级城市。这些城镇之一登封县，因为著名的周公为观察星宿书里的塔台而闻名，至今仍能看到他当年测算正午影子以了解地级高度的工具。这位天文学家生活在公元前1000多年，中国人说是他发明了指南针。南阳府和汝宁府，前者下辖2个二级城市和6个三级城市，后者下辖2个二级城市和12个三级城市。据称前者粮食储备极其丰富，众多军队在此长期驻扎，百姓居然没有发现任何匮乏。后者的土地也同样肥沃，不逊于前者，这就是这两个城市所能说的特别之处。
1: 本期读书人：童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

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擎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林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你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拔这个字，这个拔字可要注意了，右边是有加一个点，而不是发。拔既是一个形声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抽出来。甲骨文的拔字形上方是两只手的形状，中间是一个木字，代表树木，连起来的意思是人用双手将树木连根拔起。小篆中的拔字变成了形声字，左边的手代表形旁，右边的发代表声旁，它的本意一直沿用，比如拔剑、拔河。引申一下，拔字还有选拔、提拔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的选拔人才。拔还有超出、高出的意思，比如海拔。海拔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的是地面某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毛不拔，表示人很吝啬，这个成语我们经常听说。那么究竟是怎么来的，又与哪些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毛不拔的故事。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出于孟子尽心上，养子为我，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我们知道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有一次，墨子的学生黎华黎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3: 天下人的问题绝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2: 黎华黎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就此对杨朱和墨子做了评论。杨子主张的是唯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狼牙山五壮士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第六课的内容，也是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原名《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这五位壮士分别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巍巍燕山高，

0: 潇潇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硝烟虽然远去，武壮士的英勇精神却薪火相传。
1: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鉴赏，余树成。这首送别诗有他自己特殊的情味，他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长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可以说是表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

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唱响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的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乃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赋予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呢，又是传说诗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扬州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唱响曲的气氛。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者，烟雾迷蒙，繁花似锦也，给人的感觉绝不是一片的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固然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何尝不是烟花之地呢？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朱誉为千古丽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在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可是谁又能说是单纯写景呢？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不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池木柱之中吗？诗人的心潮起伏，不正像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吗？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用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用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减肥总在吃和不吃间反复横跳？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六月、七月，月月都伤悲。
4: 多么痛的领悟！
3: 发誓要减肥，可看到炸鸡、奶茶、小蛋糕，减肥 flag 立刻倒得稀碎。为什么减肥路上总有美食刺客疯狂诱惑？咱们的意志力为什么总在美食面前不堪一击？今天就来拆解减肥路上的魔鬼陷阱，这得怪咱们身体里的贪吃小恶魔饥饿素和瘦素。饥饿素就像个爱捣乱的小屁孩，一到饭点就疯狂敲打你的胃，瘦素则是温柔的小天使，吃饱了就提醒你别吃了别吃了。但减肥时过度节食会让饥饿素飙升，瘦素下降，结果就是越饿越想吃。而且大脑对高热量食物有天然的偏爱，因为远古时期高热量食物能救命，这基因记忆刻在骨子里了。就像你玩游戏总忍不住充钱，身体也忍不住囤脂肪以防万一。
5: 我老问他多少斤啊，他老跟我说260，260，
6: 一直260。
5: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哎，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哎，
7: 我心中，你最终，你感动，生死痛，你用柔情呵护。
3: 提醒您，首先减肥不是要你不吃，而是要吃得科学，吃得健康，三餐要定时定量，早餐一定要吃好，像鸡蛋、全麦面包、牛奶这些富含蛋白质和碳水的食物能为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午餐可以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比如清蒸鱼、水煮鸡胸肉，再搭配上各种蔬菜，保证营养均衡。晚餐则要吃得清淡一些，避免吃太多油腻高热量的食物。其次，学会调整饮食顺序也很重要。吃饭的时候先喝一碗清汤，这样能增加饱腹感，减少后面食物的摄入量。接着吃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还能补充维生素。然后再吃蛋白质类的食物，最后吃主食。另外，运动也是减肥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你喜欢热闹，可以约上朋友去跳广场舞，跟着动感的音乐摇摆，既能

0: 燃烧脂肪，又能享受社交的快乐。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盈，减肥也变得轻松起来。
1: 嘿，你就是一个吃货，嘿，你才是一个吃货。

0: 这叫啥事儿呀？前阵高明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唱了一出汤知县申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神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串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错了。
0: 好，看错看错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

0: 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1: 中，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0: 你说啥？
1: 没啥啊。
0: 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就想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
4: 啊！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班头。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舒腾老板的，
1: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哎，在。

0: 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深告明，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里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0: 我七成。

来生被人打死，你妹子遭人陷害，成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0: 夫人，请。
2: 我等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3: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2: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3: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3: 什么事儿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3: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0: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往下说。
1: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的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只要回去了。
0: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1: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2: 老板头，不可骂爷。
1: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这些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你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3: 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阎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2: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燕雀教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1: 中，咱们一块等。
2: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1: 你
2: 睡吧。啊，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汤啊汤汤，你这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啦，你就软啦，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有啊有点凉啊，干手别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
1: 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2: 念。
1: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呈送其官职。
2: 省。
1: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衙役官绅。
2: 贬。
1: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2: 六。
1: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2: 杀。
3: 啊，哎呦，哎呀，哎呀，
1: 唐臣。
3: 老太师。
1: 老太师回转哪一趟了
3: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1: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3: 见了，问了。
1: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3: 贬官。
1: 嗯，
3: 升官。
1: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3: 哎呦，我
4: 太爷，太爷，太爷，
3: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4: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3: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卖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出。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了。

为客气了。

0: 鼠卖红薯嘞，
1: 百变何时喧哗，
2: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2: 是，
3: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3: 请。

0: 平原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

0: 你真是汤知县？
1: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0: 你为何这等模样？
1: 我

三岁拨云破雾，你怎么样了？

0: 快去查饭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哟。嗯，哎，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并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儿，就三分儿。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儿。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

0: 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烟囱弹雨弹丸无力，势必屈原扶持推波助澜，火锅让命，直到敌气的体量，国共也暗与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放纵奸佞不吭声，一无是处，是个糊涂盆儿。倘若后世变戏本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前辈，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能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裹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
0: 啊！

0: 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0: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1: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更，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0: 好，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将未见耶法的见状了。
3: 耶法的生气了，
0: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仙气。
3: 此话怎讲？
0: 近年来老臣吸烟，天心正法，潜心悟道，颇得一些仙气。
1: 哎呀呀，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0: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0: 一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啊。定
0: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4: 献宝人上啊。定、哎

县报的官，战兢兢去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犹如阎罗殿，火玉府穿平马，金口的玉燕，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呦呦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啊、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为民伸冤，我要为。

0: 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的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了。先保证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0: 哼，万岁请看。

0: 请愿效力唐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2: 老相国，我嘉靖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2: 待我看来。

0: 告明。哦，老仙姑，这可是灵媒？
1: 正是。
0: 妻子被人杀害了？
1: 正是。生儿啊！
0: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后御言告明至此，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2: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0: 呈上待孤一官。
2: 遵旨。
0: 民女林秀英状告言告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你所告恐且不是。
2: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告命说告实谎，命你说告事实啊。
1: 两案纠缠，何本难辨呢？
3: 其实两案纠缠，可将两案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0: 老相国，你意何？
1: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是可叹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
0: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哭说断，两家花结怨恨，落在其中。
4: 万岁驾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2: 万岁呀！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无资格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1: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5: 无亲。
1: 有故
5: 非故？
1: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扛上啊！
0: 都胆大唐臣，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斩令。
1: 啊！
2: 万岁呀，我唐臣跟他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臣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0: 哦，杀了你与故有何不利？
2: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0: 大明律举，大告三篇。
2: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0: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御笔亲定，
2: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碑亲书，王公犯法，御民通罪，微臣审判告明，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斩杀我唐臣，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0: 这个
6: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0: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6: 哎，不用去了，就在那道书下面呢。
1: 万岁，要看呐、
0: 要看，
1: 要仔细地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要拿佩戴干嘛呀？
3: 先拿到了再说吧。
2: 不行，到了法庭，法官可不会想听你这么说。
4: 本期推荐，祝你幸福。
5: 我们去做试管吧，
6: 你别告诉我妈啊。
4: 一对夫妻罗宇与白慧在离婚冷静期中，以律师和医生的身份卷入了一桩失独老人的胚胎归属权纠纷案件。
7: 给他们拿到胚胎。
4: 随着离婚冷静期结束时间越来越近，两人在此期间也慢慢地对自己、对婚姻、对家庭有了新的认知。
3: 什么也不干，就是留个念想。
4: Movie Time 推荐，祝你幸福。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巴辛杜，他在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外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车，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以这项实验为基础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啊，它的其他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了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面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垃圾，丝毫不会觉得羞愧。破窗效应指的就是在环境当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任意存在，那么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是变本加厉。常见有一些家长啊，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好，不管什么场合都毫不客气地说自己的孩子是笨蛋啊。看到孩子画画、唱歌、体育不好，便说他没这个天赋。这给孩子贴上了这些标签之后啊，其实就是暗示孩子你是一个破窗。这样的结果，一是会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不愿意跟家长沟通，甚至是顶撞家长，使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拓展。同时必须高度的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些轻微的过错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者是纠正不力的话，那么很容易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破更多的窗户，那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我听一位家长说啊，他的儿子因为忘记带作业本，被老师罚写100遍“我忘记带英语作业是不对的”这句话。老师这样做已经完全不是为了教育，仅仅是报复心理下的滥势淫威。孩子是弱势者，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把这句话写上100遍。可以想象，这会让孩子感到多么恶心。英语课在他心中可能永远成为一门恶心的课程了。我还见过一位老师，对于班里不听话的孩子，不打也不骂，就是下课不让玩，叫到办公室写作业。孩子的顽劣倒是治好了，但是经他这样治理的孩子，基本上都永远不再爱学习了。许多家长和老师，一方面要求孩子热爱学习，一方面又把学习当作暴力手段，运用到对于孩子的惩戒上。当作业变成一种刑具的时候，他在孩子的眼里能不恐怖吗？孩子还能对他产生好感吗？这个问题追究到底，至少可以看出这些成年人的3个问题。一是在教育孩子当中，不能细腻地体察孩子的心理，不考虑把工作做到孩子的心坎上，只是满足于孩子表面的暂时的服从。二呢，就是自己的内心不热爱学习，潜意识中把学习当作苦差事，就会在生了气寻找刑具时想到写作业。第三呢，是权威意识在毫无反击之力的儿童面前变得肆无忌惮，人性当中的恶不小心地流露出来。惩罚性质的作业无不说成是为了孩子，其实它的第一动因只是成人在出恶气，和教育无关。它对儿童的学习只有毁坏，没有成全。从本质上来说，它只是教师或者是家长对于学生的一种施暴手段。孩子天生不反感写作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之所以后来变得不爱写作业，是因为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写作业的胃口被一些事情给弄坏了。被罚写作业就是弄坏胃口最有效的一招。正如满汉全席人人爱吃，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对待一个人，让他天天吃满汉全席，而且规定他必须顿顿吃够多少，少吃一口就罚他多吃100口，这样做上一段时间试试看，这个人以后再见到吃的不吐才怪呢。一切需要和欲望都含有缺乏，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并且认真琢磨。反过来可以推导出，想让一个人喜欢和珍惜什么，就不要在这方面给的太多太满，更不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或者是惩罚手段，强行要求他接受，而要适当的剥夺，让他通过危机感和不满足感产生珍惜感。同时最最重要的是，让他在行事过程中伴有愉快感、成就感和自尊感，这无论在学习还是其他事情上都是普遍适用的。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人的影子会忽长忽短？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白天在太阳下走路，影子一会儿长的拖在身后，一会儿又变得短短小小的，就像会变魔术一样。难道这影子有自己的生长开关，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其实影子的长短变化全靠太阳的位置指挥。影子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当阳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身体挡住了光线，就会在地面上形成一个暗区，这就是影子。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不同，照射的角度就不一样，影子的长短也会跟着变。早上和傍晚，太阳靠近地平线，光线是斜着照过来的，身体挡住的光线范围大，影子就会拉得很长。中午太阳升到头顶正上方，光线垂直照射，身体挡住的光线范围小，影子就会变得又短又粗。如果在灯光下移动台灯的位置，影子也会跟着变化，原理和太阳光下是一样的。想玩影子游戏可以选傍晚，这个时候影子长，能做出各种夸张的手势造型。中午阳光太刺眼，别长时间的盯着影子看，避免眼睛被阳光灼伤。玩耍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视力。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驯龙高手由梦工厂动画制作，于2010年3月26日上映，其内容故事改编自同名的童话书《如何驯服你的龙》。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住在伯克岛的维京少年西卡普，他必须通过驯龙测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维京勇士。驯龙测验即将到来，西卡普必须把这唯一的机会向族人和他的爸爸证明他的存在价值。但是当西卡普遇到一只受伤的龙，并且和这只龙成为朋友之后，西卡普的世界将从此彻底改变。
2: Bats go with the best. Chief of the tribe. They say that when he was a baby, he popped a dragon's head clean off his shoulder.
3: I soap in my bloody bother sun. Now orange and white and red, green and yellow.
1: 就故事而言，电影关于成长的题材并不新鲜，情节也没有出人意料之处。但没有峰回路转的情节，并不代表拍不出一部好电影。因为只要能带出人的情怀，一部电影就可以说功德圆满了。这部电影给我们最深的感动，就是让我们沉醉在那个穿越风浪、穿越云雾、任意翱翔于海天之中的梦里。每个孩子都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总有那么一瞬间会渴望拥有一只这样的宠物，它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可以打败任何你讨厌的家伙，却只听你一个人的。它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会在你郁闷的时候为你排解忧愁，会在你高兴的时候锦上添花，会在你危险的时候救你于水火之中。你甚至还可以把它介绍给心仪已久的女孩，并邀请她和你一同欣赏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2: So you got me. It's time everyone knew. Drag me back. Go ahead. Here we go.
4: Ow! Why would you do that?
5: That's for the lies.
1: 在这部动画电影里，它出现了，它就像触手可及的宠物一样，赢得了大多数观众的笑声。它得意地眨巴眨巴又圆又大的眼睛，偶尔咧着没有牙的嘴巴，露出一抹娇羞的笑容。这时所有人都会想到，你骑在这只龙身上和它一同在天际飞翔，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看完这部电影，你就会喜欢并肩作战的感觉，喜欢伙伴这个温暖的词语，喜欢可以用爱交流的生物，喜欢年轻的心，喜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

0: 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代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二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五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童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奇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由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气球放久了会瘪？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吹起来的气球圆滚滚的，可挂在房间里几天就会变得软塌塌的，像泄了气一样。

0: 透速度更快，所以冲氦气的气球比冲空气的气球瘪得更快。另外，温度升高会让气体分子运动变快，渗透速度也会加快，所以夏天气球就更容易瘪。买气球的时候选加厚材质的，橡胶分子更紧密，气体渗透得慢。吹好的气球可以在开口处缠几圈胶带密封，减少气体从开口处跑掉。如果是装饰用的氦气球，提前一天准备就好，别放太久影响效果。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吃饱饭就想躺平？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干饭人，干饭魂。每次吃完大餐，明明这大脑还想继续战斗，可身体却自动切换成咸鱼模式，只想瘫在沙发上刷手机。这饭里是不是偷偷加了催眠药？为什么吃饱就困得睁不开眼？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美食背后的嗜睡魔法。其实啊，这是因为吃饭时身体的干饭小分队全员出动，肠胃忙着消化食物，血液就像外卖骑手纷纷跑去支援肠胃，导致大脑暂时有点缺血缺氧，变得昏昏沉沉。而且米饭面食这类主食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血清素，这玩意儿就像大脑的快乐小枕头，能让人放松又犯困。就好比电脑同时运行太多程序会卡顿，咱们身体集中精力消化时，大脑也会短暂死机。生活里你肯定有过吃完自助餐直接睡倒的经历，这就是身体在说消化任务艰巨，先歇会儿。提醒您，首先饭后别立刻躺平，可以在小区里或者楼下散散步，慢悠悠地走15到20分钟，这不仅能赶走困意，还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不过要注意散步速度别太快，毕竟刚吃完饭肠胃还在工作，剧烈运动容易引起肚子疼胃胀等不适。其次，如果不方便出门散步，也可以在室内做一些简单的拉伸运动，比如站起来伸个大大的懒腰，活动活动肩膀和脖子，扭扭腰，踢踢腿，这些小动作能让身体稍微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饭后的困倦感。另外饮食搭配也很关键，吃饭的时候别只盯着主食猛吃，多搭配一些蔬菜水果和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比如鸡肉、鱼肉、豆类等，这样可以让血糖上升得更平稳，减少血清素大量快速产生，从而减轻饭后的困倦程度。还有个小妙招，饭后可以喝一杯淡淡的绿茶或者薄荷茶，绿茶里的咖啡因能起到一定的提神醒脑作用，而薄荷的清凉气味也能让人瞬间清醒不少。但要注意别喝浓茶，更别喝咖啡因含量过高的饮料，不然晚上可能会失眠。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这出戏呢，从上世纪20年代的南旦刘荣兴、高宝泰等开始红遍菊坛，30年代的南旦翟燕申，40年代的姚淑芳，50年代的宋桂龄，60年代的吴碧波，70年代的王清芬，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心直口快的疯丫头，周凤莲的可爱形象，表演形式不断的丰富创新，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演出版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2: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3: 夫人，是才秋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凤莲许配秋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2: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3: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4: 员工，快请姑娘下楼。
5: 请姑娘

0: 无亲再相国，再相国恩害人他外国。韩家二老爹娘，
1: 儿子坐了，
0: 坐了就坐了，省得我站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二百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呀、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时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哼哼，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
2: 哎呦，这
0: 你
2: 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嘞，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长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只刚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

0: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0: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2: 哎，
0: 你又回来做甚吗？
1: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不孕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0: 是什么
1: 八月里掐骨。
0: 此话怎讲？
1: 岁数大啦。
0: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1: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0: 儿啊，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串。
3: 哎呦
1: 哎呦
3: 哎呦哎呦
4: 哎呦
3: 哎
4: 来喽，
5: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4: 是

0: 哎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2: 二老爹娘请留步
3: 儿啊
4: 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2: 多谢二老爹娘
4: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姨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至此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2: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4: 去吧去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苔花轿》，它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该剧的风格洋溢着一种喜庆祥和的氛围，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疯丫头般的主角周凤莲。在今天看来，周凤莲也可作为戏曲界中数一数二的俏皮形象，自信、勇敢、乐观、明理，也可以作为当代女性学习的榜样。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苔花轿》。
5: 景韵，你在哪里？

0: 姑娘，猫猪到哪里去？
1: 滑下来了。
0: 哎，不是滑脚来了，是少爷得着撞

0: 回去梳妆，花轿快来了。
1: 不，我要看看我的状元兄弟。弟弟，你真中。我的天，花轿真的来了。

0: 生气，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别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啊，
1: 儿啊。

声声入戏，众乡亲们只听得如醉如迷，又听得那花轿外欢声笑语呀，一声那么高闹，哎哎，一声低。

金盔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台花轿早期又称文武焕新、香囊记。明朝永乐年间，新科武状元和当朝四品官周定大人女儿周凤莲定下终身。迎亲之日，周凤莲刚考中新科状元的义弟周进宝送她出嫁到邱府。周进宝在邱府内惊异地发现一丫鬟竟是自己跳河身亡的定亲妻子王定云。可是王定云担心和她如今地位不同，两府双亲不会答应，周凤莲劝说公婆爹娘为他们重搭鹊桥，最终是爹娘抛弃了门第观念，促成了王定云和弟弟的美满婚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鸡，
0: 你的爸，
1: 哎呀，
0: 爷，这像啥话？

0: 说起护花来了。
1: 这
0: 爱这个那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跟

0: 又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义女，好像好像情变容。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王定云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你个人定亲事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1: 哎，姐姐你可别要我的呀。
0: 我当时啥稀罕东西嘞？这不是个香草布单吗？你想要这个呀，姐姐一会儿能给你缝七八十来个。
1: 我不要你的。
0: 我知道你不要我嘞。兄弟放心，回家我就给你问。
1: 哦，哎呀，多谢姐姐。
0: 不用谢了。
1: 再谢姐姐。
0: 你白谢了。咦，贾院，贾院，嗨，老员工，
2: 哎，来啦！
0: 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大姑娘事儿多吗？
2: 大姑娘又有啥事儿啊？
0: 回婆家。
2: 刚回来，也不多住几天，急着回家，邻居要笑话。
0: 你少管闲事儿。
2: 那好。我去北叫。
0: 不行，那叫不是慢了？
2: 套吃。
0: 嗨，那吃不更慢了？
2: 那咋办呢？
0: 得马。
2: 大姑娘你敢骑马？
0: 耶，别说是马，就是骆驼我也敢骑。快得马吧。
2: 是。

0: 少夫人，你叫我。
1: 丁云姑娘，进来坐下。丁云，你是想家了吧？
0: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1: 你是哪里人士啊？
0: 宁云县人士。
1: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0: 不远。
1: 我想着也不远。丁云，我这里拾了一样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你

0: 想呢，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哼，算了，丁运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你听说没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这部剧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周凤莲在花轿中的表现，周凤莲活泼性格让整部戏剧都变得欢快明朗，文状元把俺送，武状元把俺娶，简直是称得上当时的凡尔赛了，满心欢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台花轿这出戏不仅唱段出彩，台花轿过程当中轿夫与周凤莲的互动也让整部戏剧都变得引人入胜了。轿夫的故意刁难，新娘子的不甘示弱，最后新娘子娇羞作揖，才结束了这一番较量，让周凤莲这人物形象更加的生动立体。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3: 恋难过，这闲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啊，多谢少夫人。
3: 哎，要成姐姐。
4: 多谢姐姐。
3: 再谢再谢，跪那磕个头不就算呐？
4: 啊，姐姐，
3: 弟妹，你就等候嫁人吧。好，好吧。
5: 哦，娘子，你来了。
3: 不要脸了，别累坏了身子，回房歇歇去。
5: 娘子，这几日你车上来马上去，忙的什么事啊？
3: 大事好事正经事。
5: 娘子，到底什么事啊？
3: 等我见过二老爹娘再说吧。
5: 娘子，见了二老爹娘你可要放得稳重些。
3: 我知道，大姑娘啥不懂，还用你来教我？
5: 哎，
3: 哼，留个这头脑羊躲你那一道。嗯，回房去吧。
5: 好好好好好，哎，
3: 你走不走？
5: 嗯，哎，
3: 嗯，嗯，
5: 好好好好，
3: 我要管得了你呀，我就不是个好管家。给扇子，
5: 哎，
3: 扇扇，参见二老姑。
6: 罢了，儿媳坐下歇坐。儿媳，你那爹娘可好？
3: 我那二老爹娘安好，临来之时让我问候二老公婆。来，啊，
6: 问贵人病体如何？
3: 已经痊愈了，多谢二老过问。
6: 儿媳这次回府没有多住几日，急忙回来为了何事啊？
3: 二老入病，我家爹娘想为我那兄弟求娶我父定运为妻，不知二老公婆意下如何？
6: 娶定运为妻。啊，老爷， 你看呐。
7: 按照伦理纲常，令门当户对。不过，即使他儿老愿意，你我应允也就是了。
6: 这门亲事我们从下了，快国父对你那二老言命，三日之后国父送亲。
8: 哎呀，好啊！
9: 儿媳
8: 我的娘啊，当媳妇儿真不如当闺女。哎呀，三天后国父送亲，俺爹娘要是不愿意，这件事可就热闹了。家人，家人，
10: 啥事儿？少夫人，
8: 回娘家。

0: 哎呦！去看你兄弟的病了吗？
1: 去了。得的什么病啊？相思病。
0: 啊？
1: 相思病？他这病是从谁身上得的？还不是从我身上得的？
0: 耶！啊！
1: 啊，还啥嘞？人家还没说完呢。闺女，你慢慢说啊。女儿出闺时，我那兄弟前去送亲，在邱府见一女子，回府以后又死成病。那二老想想，这病不是从我身上得的，娘啊
2: 啊，
1: 难道是从你身上得的？
0: 咦，这闺女，
1: 爹呀，
0: 啊，
1: 再不然是从你身上得的？
0: 嗯，你又胡说起来了。闺女，哪个女子是什么人？
1: 什么人？这事越说得清楚，麻烦越多。
2: 嗯，
1: 还是省点事吧。爹呀，
0: 啊，
1: 那个女子叫王定云。
0: 哦，
1: 人品端正，温柔贤惠。
0: 嗯，
1: 你们想想，他要是不好，俺的兄弟能相中他吗？
2: 嗯，
0: 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他人品出众，派人过府替门说亲也就是了。
1: 爹，你说话可得算话。
0: 我说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还有不算话的道理
1: 呀？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那好，我替门说亲去。
0: 回来，回来。他既是邱府小姐，为啥姓王啊？
1: 谁说他是小姐？他是丫鬟。
2: 啊？丫鬟？
0: 啊？那不能去。
1: 爹，刚才你说嘞，
0: 刚才我说嘞，叫大风刮跑了。想哄我嘞？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
1: 娘，你看看爹。
2: 不能怨恁爹，是你没有说清楚。
1: 嗯，爹呀，只要人好就行，管他丫鬟不丫鬟嘞。
0: 闺女，别说傻话了，恁兄弟是个状元，不说赵驸马，这州城的大家闺秀，还不是随咱挑进咱拣，咋着也不能找个丫鬟。
1: 强扭的瓜不甜。
0: 你就是霸天

0: 俺爹现在是个丫鬟，你看咋办？恁爹说了对，咋着也不能娶个丫鬟。
1: 嗯，
0: 那你嘞？
1: 我咋了？
0: 你是啥出身呢？
1: 俺娘家的门头可高着了。
0: 咋高啊？
1: 俺爹一出门先哐哐哐敲三八二十四声全落，他威风啊可大着了。
0: 是啥官呀？
1: 你
0: 啥官呀？
1: 吹糖人
0: 了。看看俺爹虽然是个大官，也娶了你这个吹糖人的闺女。
1: 咦，他啥大官？他是个磨官。
0: 啥
1: 呀？
0: 磨官。
1: 咦，你可不能说磨官，恁爹真是磨面的出身，提起磨官他就恼火。
0: 娘啊，咱家都不是名门出身，可不能嫌弃人家呀。娘，你帮我去说说俺爹。娘，
1: 好，走。
0: 爹，你想通了没有？
2: 想通了，晚两天再给他兄弟选个好媳妇。
0: 你代表俺兄弟想想啊。
2: 他也都为我想想啊。咱这种人家办事不能让人家笑话，我虽说学问不大，可有家有功，好歹也是个四品官。
0: 你是个啥四品官？你是个磨官。俺要说你当兵之前不读诗书不上学，手来磨面等大路。
2: 哎，任他念，你某话就别说，不该出主意接我的老弟儿，我不就这么的端出吗？哎，
0: 这算啥端出？前朝吕蒙正讨饭，王玉成送面，这磨面丢啥人呐？是啊，谁能不吃面呐？爹呀，你好好想想，门第再高，俺兄弟不喜欢，恁二老也是白费心。再说恁二老就这么一颗单根独苗，只怕俺那兄弟一时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俺爹也没儿，俺娘也没孩儿，俺也没兄弟了，可叫他一家人咋过来？我也想啊，越难过我也想啊，哎呀，不好受！哎，百年后谁与俺爹摔老盆呐？
1: 哎，
0: 老头子，这门亲事你就应允了吧？啊？
2: 怎么，这门亲事你看着也中？
0: 中中
2: 中中中，你说中咱就中。哎，道理我也说不清。冯店长。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

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3: 我俩昨天往我们去那个早市儿，
0: 哎呦，去逛早市儿了，
3: 去早市儿溜达一圈儿、
0: 这个
3: 晚上我们就看见嘛，好多好多的老人啊，都在那儿排队。
0: 哎呦，这是买啥东西又便宜了是吧？
3: 啊，对呀、啊，完我们真的挺好奇呀、啊，完我跟我师傅就往那里边走过去一看，你知道卖啥的不？卖鲜牛奶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吧，都讲究那种就是什么营养均衡啊，什么钙质的摄入啊。一般来说，从小到大吧，孩子可能也就是，一天一个鸡蛋，一天一个奶，啊，都这么过来的。
0: 对。
3: 但我们小时候那阵儿吧，还牛奶，有多少人家连吃饭都吃得费劲，哪还能想起来那种就对呀、啊，就这种有营养的还知道吃牛奶的这个事儿。我们那阵儿吧，要是真捞着一回牛奶，那家你都别提有多美了。
1: 对，你看宁宁那个他那个三个师哥吧，那小时候呢，那都是喝那个米糊长大的。
0: 哦，喝米糊。
1: 哎、以前的孩子呢，你别说喝牛奶，什么这个狗奶呀、猪奶呀、驴奶是吧？他要能喝着，那都非常是好的条件了。
0: 哎呦，
3: 我们那小时候那个牛奶哈，基本上这属于奢侈品，
0: 不常见。
3: 对对对。最早的时候吧，根本就没有卖那个牛奶的。后来我都多大了，那时候牛奶是凭票去买的。再早那阵儿吧，是他指定的只有一个卖牛奶的地方，十里八村就那一个。完了，我师傅吧，他那个年代就属于啥呢？就是赤脚医生。一般来讲的话吧，是分不到那个牛奶票的。完有一回吧，我记得就特别清楚。是他给谁家看病，完了人家呢也是作为感谢我师傅，完就给我师傅一个那个牛奶票。
0: 哦，啊，就是给点吃的。
3: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吧，你牛奶它也贵呀，有票你也得花钱。要不说我师傅那时候真的哈，就是真的对我们几个是非常好的。当时那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牛奶票可以喝牛奶了，你说我们几个小孩崽子那不得天天惦记着。
0: 对，
3: 完了我师傅就能看懂我们几个的意思，就那个牛奶票我们拿在手里都传着看，你知
0: 道
3: 那种珍惜的劲儿吧？对对对，
0: 啊，完了，能换好吃的。
3: 对呀，完我师傅就为了我们几个孩子，真的是咬了牙，完买了一回。
0: 能理解
3: 啊，完那回真的喝完那一次之后，那个味儿，哎呦，真的那真是忘不了的，
0: 特别上瘾。
3: 就你喝完了以后还想喝，但其实哈，你知道我对什么印象最深不？就是搁那牛奶，你不是得煮两三个开吗？
0: 对，
3: 你煮开了以后，完事你不得晾一晾吗？搁那盆里晾的时候，过一会儿你就看起了一层奶皮子。
0: 哎呦，
3: 哎，
0: 这个我
3: 那个老吸引我了，师傅是不是？
1: 对对，
0: 奶皮子啊！
1: 哎呀，宁宁小的时候哈，你看他这个哥几个哈，为了吃这一口奶皮子，不知道打了多少回。那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从根本上给他解决了。哎，以后呢，他们呢喝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喝了，也不闹了。
0: 这个奶皮子，这个奶皮挺有印象了。你看我前两天我家那个早上起来榨豆浆，那个豆浆榨好了往那大茶缸里一放，你知道吗？然后等这个孩子起来再喝的时候，上面也有一层皮儿。
3: 对，
0: 哎呦，这孩子告诉我就爱喝那个，拿那筷子哈
3: 挑
0: 起来。干我爸，我还有我喜欢吃这皮儿。我说，哎呦你妈，你这够奢侈的哈、啊！这个皮儿可不多。
3: 我们那时候也是那样、后来那个奶皮子挑出来了以后，咱们几个几乎都是那时候没有隔尺啊，要有隔尺都得拿隔尺量，你知道不？谁多吃一口都不行。
0: 那个真是这个。 钉是钉，卯是卯。
3: 那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师傅也是没少，因为我们几个完了跟我们搁那儿，就为了口吃的啊，就斗智斗勇的。你知道以前我们喝一回牛奶多不容易吗？
0: 这很不容易
3: 啊！我师傅打回来的牛奶啊，那个时候打奶的时候不是拿他那小锅去吗？那时候没有塑料袋嘛，就放那小锅里头，完就那么一点儿。完事儿那个煮之前，我师傅会先加两大碗水再进去。
0: 哦，啊，加水，
3: 对，加水，因为你知道吗？那个买鲜牛奶嘛，因为牛奶会特别浓，加了水以后煮的牛奶不是比较好消化嘛，对不？完了，我们就加水就煮。再一个是因为啥呢？那一点牛奶打一斤牛奶才多少啊？它不够分，你知道不？哎，你加上水呢？他多了，他好分。
0: 对，三个小子，一个姑娘，我跟你说，别说过去，现在放谁家，这够一呛，我跟你讲，哪够分呢？
3: 那个年代，那就更缺吃少喝了。
0: 对对对。
3: 啊，完我们跟那几个啊，你就瞅那个状态老那啥了。我师傅该忙啥忙啥去，不用看着，我们几个站一圈儿，都搁那等着。完等那牛奶边上慢慢冒气泡了。哎呦，那个奶味儿就真出来了，
0: 对，
3: 那个味道啊，它就能把你肚子里馋虫都勾出来，就叫唤，你知道不？
0: 感觉多少碗都不够
3: 喝了。啊，对对对，完了我们就开始招呼我师傅，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嘛，我师傅也不让我们动火啊，就容易烫了或者怎么地的，关键是也怕分的不均，完就叫我师傅
0: 打起来
3: 啊，我师傅就把牛奶都盛出来放那，告我们啊，别动它，晾一晾，就这个样子的啊。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几个都喜欢吃那个奶皮子，那煮好的牛奶要不盛出来的话，奶皮子不就拧成一大张不行了吗？
0: 对对对。
3: 完事儿，我师傅就让我们准备碗儿。啊，你不管大碗小碗，你我大哥他们贼尖呢，我不行，抢不上啊，抢那个平常炖菜那个大碗。完了，我师傅也不管，他就拿那勺儿，一人一勺，一人一勺，就那么分。啊，就那种，反正分完了以后吧，晾凉了以后，谁的碗里边不都有那奶皮子吗？有的时候他们吧，那个奶皮子，他们拿那个我不好说，就拿匙儿啊或者拿什么东西，他先豁了奶的，他后来没有奶皮子了。完他们就那啥，说我师傅偏向，说没有，我就没有，我就找我师傅就打架。哎呀，可多这样的事儿了。
0: 反正就是当年哈，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
3: 对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孩子多，这个也是避免不了的事儿。
3: 对对，
0: 你像现在物资这么丰富，大家想想，
3: 没那感觉。
0: 对，过去那个时候说，哎呀，那你吃一个不行，吃俩，可饱了给供哈，那时候可不行。哎呀，刚才听张导说这个词儿哈，什么？
3: 就真的挺甜的，挺香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3: 很幸福。
0: 是不是感觉这个大家说这不好久没注意到牛奶了，好东西太多了，都把牛奶给忘记了，大家也开始馋这么一口了。其实我觉得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也真都知道，因为之前咱们也讲过，就那层皮儿，包括我们说那个小米粥那层皮儿，我家刚有这二宝的时候，我记得咱们赵老师跟我聊过，说刚开始加辅食的时候一定吃那个皮儿，说那东西还能吃，还是有营养的。
3: 对，
0: 但是话说来哈，咱们说到这个牛奶，是不是也只有牛奶能煮出来，它有那层那个小皮儿、
3: 对，过去能煮出来，得你是煮的，就那种鲜牛奶可以。现在的牛奶呀，够呛。就你说那种袋儿的，什么盒的，
0: 没有没有
3: 没有，什么脱脂的又啥的。
0: 你看我炸豆浆，它会有一层皮儿、但是牛奶买那种纯的袋儿的，
3: 那个没有没有，因为他们经过高温杀菌工序，完了估计得有八九道，确实是挺卫生的，什么菌都没了。但是牛奶里边最淳朴的东西也没了。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但是呢也没有了以前小时候那个味儿了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喝牛奶呢，也是专门挑奶皮子，就是孩子可能好奇心哈。
3: 师傅跟我一样馋的。
0: 不光挑我自己碗里的，因为哎呀家里嘛，我
3: 都豁了个遍呗。
0: 老大的哈，就比较受宠了，我爸碗里的，我妈碗里的奶皮子，基本那肯定可我来哈。但是现在呢，我给我姑娘啊在家热牛奶的时候，几乎。
3: 你的碗里看不见奶皮子，
0: 看不见了。有的时候煮出来了吧，也得问。哎呀，我姑娘问呐，爸，这什么能喝吗？哎呦，这个基本就给孩子。

0: 子。但是说到这儿哈，真得问问这个老爷子，都说那层皮儿好，这个是真的有那么好吗？嗯、这个，
1: 确实是这样，真的好啊。你看牛奶本身呢，它就是个好东西，而且这个皮儿呢，它就更好，
0: 更好了。
1: 我们中医认为呢，牛奶呢能补虚损，生津益人肠。尤其是呢，像咱们这些个老年的朋友，岁数大了，身体呢虚弱，他出现呢气血不足了啊，每天呢喝点这个牛奶呢，对咱们的身体呢是不错的改善。
0: 嗯，刚才咱们注意到哈，我注意到老爷子说到这个牛奶能够，补这个
2: 补气血。
0: 哎，这个牛奶哈，我就让您说到说这个润肠通便，我就不意外哈。但是说牛奶能够补气补血，这个我还头一次听说哈，这可能对牛奶的功效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张老师，从这个补气补血上来说的话，确有其功效吗？这个
2: 那必须的呀。
0: 学来说，
2: 我师傅都说了，他有补气补血的功效。完，你反过头来怎么的？让我跟我师傅干起来呗。
0: 这个、绝对
2: 他真的有，
0: 定有奇效。
2: 他真有，这个是真有。因为在早我们学校有个女生，我记得叫翠珍儿。其实她跟我们吧是住在一个地方的。有的时候我俩早上是一起上学。有一天早晨吧，正赶上干啥呢？就是打牛奶。我师傅就那个就带我就搁家门口就搁那等着，刚打完牛奶要进院的时候，完了我就看那个翠珍他妈就慌慌张张的就奔我师傅就跑过来了。他妈就跟我们说说那个那人师傅啊，赶紧那个家去一趟，说怎么的有事儿。完了我跟我师傅俩人不就过去了吗？一边跑吧，翠珍他妈就哭。完了我师傅就那个啥就问呗，你这是怎么的了？你倒说呀。完那个时候咱有点想的啥哈，说你妈呀，不是家里人谁晕倒了昏倒了或者什么，就往那个大病上想哈。然后就听那个崔哲他妈就讲，他说我们老头子就他家那口子呗，他说他家那口子吧总感觉自己没劲儿，完事累了呢天天下班回家就睡觉。刚开始吧他真就没打算，就是以为这是多大点事儿啊，就是上班累了回来睡觉也是很正常的。
0: 但也发现不对劲儿。
2: 完了赶上早晨不起来打牛奶吗？我没说我跟我师傅不刚打完吗？打完牛奶完事刚起来一屁股就坐地下了，怎么拉都拉不起来，就说没有劲儿。你想那挺大个体格子，那农村那时候啥也不懂啊，
0: 对，
2: 这一看坐地下起不来了，完事就吓成那个样子了，赶紧一边哭一边怎么的就找我师傅来了。
0: 家里顶梁柱着倒
2: 啊，对呀、啊、
0: 过去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事儿。
2: 对呀、啊、
0: 太吓人了。
2: 我跟我师傅进院的时候，我跟我师傅后边我一眼也看着了。那他爸就是翠珍他爸真就搁地上坐着呢。他妈给他整了一个就是过去那种大衣给他披在那个身上，就搁地下坐着啊，完了靠那大衣柜。
0: 大体格子也不知道该怎么
2: 办啊。对，我就估计着可能真是没起来就没动的地方。
0: 这个感觉有点啥呢？我感觉这个如果现在来讲的话，你像我这不懂医学哈，但是从字面上我们能了解到好像有点像啥呢，有点像低血糖，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啥，我早上有的时候，比如说忙着孩子哈，可能自己顾不上吃口饭，到了这个单位之后嘛，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起身的时候，前两天我还跟你说呢嘛，亮一黑，然后我刚起来，啪又坐凳子上了，因为我当时我吓坏了，我当时问老爷，我说老爷我怎么了？然后老爷说，哎呀，你这个是估计是不是早上没吃饭呢？怎么着啊？老爷一说，我心里就坦然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就是害怕了，因为眼睛真是黑的，
2: 就心慌了，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我说这咋的这是啊？但是任老爷这家门口，哎呦，打个牛奶就让人给带过去了，您这个没拿药箱出门，这个、能当时。这也是手无寸铁啊，对这个问题当时该怎么处理。
1: 哎呀，这个药本身呢就在我身上。我这进屋啊一看崔芝他这个爸爸吧，这个脸色是苍白，也没有劲儿啊，自己都坐不起来了。
0: 这个真有点就是感觉一下人就不行了。
1: 哎，对，我呢这就给他搭的脉。啊，这个脉呢挺虚的。加上呢刚才呢崔芝他妈说的这几天呢他总觉得没有劲儿，哎，累的啊，呼呼总睡觉。
0: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看完之后老爷子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这诊断就出来了。哎，这就是气血虚弱啊导致的这种情况，
0: 就是还是气血亏虚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哎，这个我呢就拿着这个

0: 打的那个奶呀、到他家之后呢，看他家那个窗户上啊、正好挂着晒的那个干枣，我就拿了两个，让翠芝他妈把这个干枣跟那个牛奶呢一起煮了，
1: 这个牛奶，煮上几个干枣，就能调理他这个气血亏虚这么严重的事儿。
2: 师傅瞅那大眼睛，老惊讶了，是不是？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啊！对，有点不可思议。
2: 要是从你来看，可能是感觉到很意外哈、怎么会有这样的方法？
1: 我看完之后，这大体格说不行，
2: 轻描淡写的就好了。
1: 对。
2: 我师傅那阵儿吧，什么药也确实没有给他开，就让他喝了点那个大枣那个牛奶，因为牛奶吧，对于他这种就是气血双亏的这种情况，也算是最好的这个补充了，完了，为啥加大枣呢？大枣里不有糖分吗？原来也跟大家讲过这一点，就是大枣吧，它也是补血的东西，所以你半碗大枣牛奶给他喝下去了之后吧，就催着他爸慢慢的，他其实就缓过来了，
1: 就感觉像没电的，充上电了，
2: 对，他自己慢慢的扶着吧，能使点劲儿，他就能站起来了，后来我们又给他喝了半碗，看他也没啥事儿了，出了点汗，反正也精神了，完了我们就要往外走，后来我师父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句话，说你们家呀再打牛奶呀，别光顾着给孩子喝，你们自个儿也喝点，你就别舍不得，
1: 对，
2: 是不是？平常在厂子里吧，就干活已经挺累的了，
1: 对自己好一点，
2: 对，完事你要是体格好了的话，不省着娘俩在家担心你吗？
1: 其实这话说的对哈、咱们现在人啊，就有的时候不光是过去，现在人家里总有一个顶梁柱，你会发现哈、就是大家过日子过程当中啊，就是过着过着给自己过没了，有没有感觉？
2: 生活当中全是孩子，
1: 对，就是你就是发现啊，就是说。你对别人可舍得了，
2: 对
1: 自己特别抠，哎呀，就是觉得哎呀，就是把别人照顾得很好，把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刚才我觉得张老师这句话，给咱们所有的朋友啊提了个醒儿，就是你在负责任的过程当中，也别把自己过没了哈，真要有一天你自己有事儿了。那这一家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过这样的生活哈，这题外话了。但是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牛奶，我们也提醒啊，比如叔叔阿姨，包括您的子女，平时挺累的哈，这个牛奶这个事儿，咱们真得上点心了。
2: 对。
1: 但是大家是不是也没从来没想过，就是说牛奶有没有营养？有营养，吃完之后对身体好，就是有粗线条的理解哈。但是真正补气血，说牛奶能够派上用场，这个大家伙真是估计头一次听到这方面内容。对牛奶有了重新的认识啊。
2: 其实现在人吧都讲究营养，都知道给孩子去喝牛奶。但其实吧哈，就是老早以前，就是我师父小的时候，就他们那个往上边走，就我师爷那个年代，他就已经知道牛奶是个好东西了。
1: 只是现在人知道好，但能吃到。
2: 对，
1: 过去呢知道好
2: 很奢侈，
1: 吃不着。
2: 对，但牛奶里边吧有什么优质的蛋白还是非常丰富的，就营养物质很丰富，而且还能补钙，所以以前吧，你像我们吃不饱那个年纪吧，没有那么多心脑血管的病，它有啥基本都是饿的，
1: 对，
2: 它不缺营养的东西，对，所以以前一个补气补血呀，基本上就囊括了什么气血维持五脏动力的原理，你气血足了不就好了吗？所以再早可能更多的病是营养不良，就是饿的，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你要是在营养当中多偏重于蛋白呀钙质这些东西的话，你体格子就能壮起来。我那天不到听哪儿听了一句话，他说你想要去保护别人，那么之前你就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1: 哎呀，这个话说完真是让人深思哈，调整一下生活的方向。尤其刚才老师我注意到说到这个蛋白这个事儿，我家那个电梯里哈，不有电梯广告吗，卖什么牛奶，有一句广告词我记得特别说，就是说保留更多优质蛋白啊，这个也是，这个不光是你广告的事儿哈，这个蛋白对我们所有朋友来说也特别重要，这回我是相信老爷子哈，这个大枣煮牛奶，同样比如说适合他这种气血亏虚的人之外，比如说咱们是不是老年朋友也适合平时煮牛奶的时候，比如说放两颗大枣啊，或者吃两颗大枣啊，这个组合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0: 对，你看呢，就像我那给崔芝他爸开的这个方子里啊，他就有大枣牛奶， 就挺不错的、啊。
1: 哎，这是一个搭配组合、啊。
0: 哎，对，这是一个最佳的，黄金搭配。
1: 大枣加牛奶。
0: 哎、对，那、平时感觉你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哈、经常好感冒啊、气短呐、没有食欲的，咱们这些老朋友呢，你呢就喝点这个大枣煮牛奶，
1: 真不错、
0: 啊。哎，这一定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受益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咱们叔叔阿姨也得学点知识了。你像哈、一换季爱感冒的，上几步楼梯就感觉这个气儿喘的，倒不来气儿的哈。哎呦，吃啥东西都没啥食欲的，那这样的朋友呢，平时啊，咱们给自己来点这个大枣煮牛奶。老爷子刚才说了，特别适合这些朋友，气血足啦，人呢自然就健康了，还真是这么道理哈。那咱们今天呢，真是重新认识了一下咱们早餐里的常客，啥呢？牛奶。这真是补气补血的好帮手，也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体质的一个首选了。尤其呢是今天咱们人老啊，咱们推荐这个黄金搭配哈，大枣加牛奶，咱们家家都有，两样食材放一起呢，既是黄金搭配，又是补气补血的好帮手，咱们何乐不为呢？那今天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吧，那就叫做牛奶碗里牛奶瓶儿，打个牛奶引回忆，大枣牛奶好搭配，帮您补血又补气。

0: 今天呢，咱们这个大家伙哈，可能就分享不到了。我跟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任老爷子还有赵老师分享一下，看一下我这照片儿，
1: 啥玩意儿？
0: 手机已经找好了啊，来看一眼，这是我之前在家里拍的。来，
1: 这啥呀？
0: 老爷子来，赵老师都瞅一眼，来看一看，
1: 这啥呀，师傅？
0: 这个看出来没？
1: 哎呀妈，豆芽啊！
0: 对呀，
2: 哎呀，
1: 豆芽给我们看干啥呀？
0: 这是我自己在家发的，
1: 你自己发的？
0: 我就用那个黄豆。发的豆芽，老爷瞅一眼。
2: 哎呀，你这
0: 行是吧？
2: 哎，别说，那这豆芽发的还行，
0: 可以啊，
2: 挺成功的。
1: 是是啊、
2: 哎，
0: 这个
1: 短粗胖，
0: 短哎对，哎
1: 还挺好玩的，
0: 挺可爱的哈。这个我今天发了个朋友圈呢哈。前两天没啥事儿，收拾这个橱柜哈。这是我之前我妈给我拿的，因为我家比较费这个黄豆，有时候榨豆浆，
1: 对，榨豆浆
0: 有一袋这个黄豆，我就合计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出豆芽。还行，老爷子是不是？
2: 那就不知道啊。
0: 我第一次啊，我第一次。
2: 这黄豆吧，在以前呢，它真是个好东西。
0: 嗯嗯。
2: 以前呢，大家呢都把黄豆呢当做补品来用。
0: 对。
2: 哎，
0: 其实我在家以前吧，说白了就是，黄豆在我们家基本都是榨豆浆。别的好像还真没怎么用过哈，就是泡完之后晚上一泡，第二天榨豆浆还挺好的哈，也挺有营养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看似不太起眼的黄豆，其实刚才老爷子说了，说到一个词儿我注意到叫补品。看来啊确实是个好东西。
1: 那黄豆那在我们那时候很金贵的。
0: 很金贵哈。
1: 而且那时候黄豆在用之前哈，我师傅一般都要挑一挑。
0: 哎呦
1: 啊，
0: 这个确实，我家以前咱农村那时候你要换豆腐不得用黄豆换吗？
1: 对对对。
0: 对，也会挑一挑。
1: 是不是啊？那过去用挑，现在谁还挑啊？
0: 现在的黄豆
1: 都差不多。对对对。
0: 啊，
1: 我们那时候你像我师傅挑那东西啊，怎么挑呢？就他一般吧，把好的给你留出来。留出来干啥呢？就偶尔给我们炒点盐豆啊。或者也生点豆芽啊。
0: 那是完整的。
1: 对对对。
0: 完整的黄豆。
1: 那时候什么什么破的那个豆瓣啊。还有那个。
0: 长点黑的。
1: 瘪子那个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完了我师傅都会给他留着。一般就是做点酱啊。或者是。就是换个豆腐啥的，
0: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咱大家伙是不是也勾起当时挑豆子的回忆哈？因为我小时候好像帮我妈也挑过这黄豆，因为家里的豆子吧，你不可能像现在长得那么漂亮啊。
1: 对对，那时候是。
0: 哎，那个我记着，我那时候挑黄豆也是，这个确实有。
1: 怎么挑的？
0: 那搬个小板凳对吧？一坐，把好的、圆的，就用现在话说颜值高的，放一堆对吧？剩下那些瘪的、不好的。什么有虫眼儿的、黑的、破的，对吧？小不点儿的放一堆儿。这个基本我小时候就这么干啊。
1: 还行哈。
0: 还行。
1: 还行。我
0: 一看挑过。
1: 不是，我在想的时候，我说你小时候还有那个比较听话的时候。
0: 干过活、
1: 要一般小男孩这玩意儿肯定拿出去玩了。你这还行。

0: 但你这个方法哈、啊、也是属于比较直接的了。
1: 嗯嗯嗯，
0: 你跟我师傅那时候挑黄豆来比，你那简直就是玩游戏。
1: 我这有点太
0: 那个真的真的、
1: 嗯、
0: 就是人家挑黄豆哈、啊、我师傅根本就不用像你这样的孩子
1: 哦自己挑、啊、
0: 我下都不用，就是一个是当时吧黄豆是比较金贵的。
1: 嗯 嗯, 嗯, 嗯，
0: 哎你真的什么，你要我二哥不比较淘嘛，他有的时候会偷几粒黄豆干啥呢、
1: 嗯、
0: 拿回去以后吧完事跟那个小朋友玩儿
1: 啊，
0: 你知道不、嗯、
1: 对对对对，哎
0: 那谁舍得呀，所以我师傅一般都不用我们。
1: 嗯，
0: 完再有一个家家户户我们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哎但是我师傅啊他有一个在早挑选黄豆的小妙招。
1: 嗯，
0: 老
1: 这个老爷子挑黄豆，这个用啥招？我觉得我那招行啊，就慢慢挑呗。
2: 这个吧，这个挑黄豆呢，也不像是你跟你说的是妙招啊。
0: 那咋不妙呢？
2: 就是吧，省事儿啊，就给懒人预备的方法。
1: 懒人
2: 啊，怎么做呢？就是捧一把黄豆啊，然后呢，咱们炕上呢不都有些小炕桌吗？
1: 啊，对对对。
2: 把这个黄豆啊放这个炕桌上给它摊平了，
1: 嗯，
2: 之后呢再有个倾斜的角度，
1: 嗯 嗯, 嗯，
2: 这样呢圆溜溜的这个黄豆呢、
0: 嗯、
2: 它都呢顺这个
0: 好、
1: 哦、哎呦这还半自动化了、哎、
2: 它就滚到这个簸箕里了、
1: 啊、嗯, 嗯
2: 哎呀剩下的呢这个就是那些不太好的了，
1: 嗯，
2: 你像两半的了，还有不规则的了，
1: 嗯，
2: 那坑坑巴巴瘪的了什么的这些黄豆，
1: 嗯嗯，
2: 哎一般的呢我们把这个方法叫溜黄豆
1: 啊、哎、溜黄豆、
2: 哎、
1: 这词儿用的比较贴切哈，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智慧哈，你看圆呢它自然就滚下去啦，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对吧、
0: 嗯、
1: 可能就留在那儿了，哎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啊，还别说这个方法呀真是能省不少事儿，不愧啊是应了那句话，我之前听我妈就讲过，叫啥呢，叫竹筒倒豆子啊，好豆破豆利剑分明，哎这马上就把挑出来了，特别省事儿。关键是当时孩子多，让孩子挑豆啊，那指不定挑哪儿去了。
0: 反那时候也是哈，我师傅呢比较忙、
1: 嗯，
0: 他是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要出去给别人去看病，
1: 嗯嗯嗯，
0: 所以吧有啥活吧，他一般都是可着省事儿的来。
1: 怎么节约时间？怎么方便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一说起这个黄豆哈、
1: 嗯，
0: 我有时候就真的特别怀念那个小时候，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师父给我们炒的那个盐豆，
1: 哎呦，哎炒盐豆啊！
0: 哎呦，那你也有经历是不是？
1: 哎呦，那绝对有精力哈！
0: 我们那时候那小孩都可喜欢吃了，
1: 小时
0: 候而且一吃都停不下来，
1: 绝对停不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好理解，因为你看我80后啊，那个时候农村，大家想一想哈、啊，东北那个农村，嗯，不像现在，零嘴特别多。我一说零嘴这话，大家明白了，什么零食特别多，那个时候没有，所以说盐豆吧。哎呦，真是我就觉得今天做完节目之后，后边的事儿咱先不说。这个炒盐豆绝对回家得炒一回，这个绝对好久没吃过了，特别爱吃。而且我妈以前啊总给我和我哥做，因为那个时候没事儿拿一把基本得去街上吃，
0: 嗯
1: 啊那就是显摆你知道吗，哎呦那个越嚼越香、
0: 哎、你们那个年代还这样事儿呢、哦、
1: 哎呦绝对了哈，越嚼越香。
0: 哦那怪不得的
1: 零食
0: 得
1: 绝对是好零食
0: 啊、哦、其实真的哈、啊、就是炒盐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豆嘛，
1: 嗯
0: 我们也有地方管它叫焖盐豆
1: 啊，对焖盐豆，
0: 对就是每次你看我师傅给我们炒那个盐豆的时候哈、
1: 嗯、
0: 哎呦我们那几个小孩都可高兴了，
1: 可高兴了，
0: 那时候真的哈、嗯、就是大家都能配合的老好了，
1: 嗯嗯，
0: 就是一个一个的都特别勤快。
1: 你们都咋配合呀？
0: 我就一般负责个烧火啥的，
1: 你负责烧火
0: 啊，完、
1: 嗯、
0: 我就看着那个炉坑，
1: 嗯、
0: 不能让火太旺了
1: 啊，对，太旺就糊了
0: 啊，对，因为我师傅告诉过我这一点嘛，
1: 嗯、
0: 说炒盐豆不能用太硬的火，完、
1: 嗯、
0: 得用什么？你像那时候高粱叶子啊，
1: 嗯、
0: 什么麦鱼子啊，就这些东西，
1: 哦、这个
0: 就慢了火底的那种
1: 种类。
0: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智能嘛，可以调大火小火，那时候哪有啊，哎就得个人看着、
1: 嗯、
0: 那时候等锅要烧热了，抓把黄豆撒到锅里头去，完我师傅就用那个不是，没有，他得拿那个铲子
1: 啊啊啊啊，
0: 他不是崩爆米花呢，就拿那铲子不停地扒拉那个黄豆、
1: 嗯、
0: 等到什么时候真的听到那个豆子就炸开那个声音的时候，
1: 嗯嗯嗯，
0: 他就已经七八分熟了，
1: 嗯嗯嗯
0: 啊，完了那时候黄豆的表面吧它会出现就是特别均匀的那种小黑点儿、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哎，反正那时候我一般我师傅就会告诉我们、嗯、别添火了。
1: 差不多了。
0: 啊对，就是余温，锅里头的余温就。

0: 够了，就再炒一会儿就熟了。
1: 老爷子，现在这炒盐豆、啊、您是不是还是用现在有这种灶具啊，炒起来就更加方便了。这个绝对有经验的是吧？
2: 对，那个时候对炒这个黄豆啊，
1: 嗯，
2: 还真得有点那个技术，
1: 嗯，
2: 哎、必须得炒熟。
0: 对。
2: 嗯，这个
0: 得不停的搅拌，
2: 对，有的时候你炒黄豆吧，
1: 嗯，
2: 你这个皮儿火急了呢，它炒糊了，
1: 外边糊了，
2: 对，里面还没熟，
1: 嗯，
2: 要是这样的话呢，嗯、那个豆子那个腥味儿它就出来了，
1: 嗯，
2: 吃起来呢口感它也不好。
1: 今天感觉都没心思做节目，一说这个炒盐豆啊，
0: 来炒点儿，
1: 哎呀，我这牙都开始想象了，这口水就在这嘴里打转哈。
0: 哎呦，
1: 其实这个炒盐豆现在来想一想，还是很有讲究的，这东西也不是大家想那么简单哈。尤其炒过的叔叔阿姨、
0: 嗯、
1: 估计有发言权了。
0: 那有人炒的好吃，有人炒的不好吃。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我师傅炒的那盐豆啊、
1: 嗯、
0: 那老牛了。
1: 嗯，
0: 我认为我师傅炒盐豆那首屈一指，
1: 嗯，
0: 就天下第一。
1: 天下第一。最好吃的盐豆在这里。
0: 真 的, 真的就是到现在你看多少年过去了哈、
1: 嗯、
0: 我要一想到我师傅炒的那个盐豆，哎呦，我真的就想再吃两口。
1: 你看我这口水已经出来了，我用给你拉了出来吗？
0: 那你
1: 口水已经出来了啊！
0: 你明天带点那个黄豆，
1: 哎、
0: 我们上厨房炒点。
1: 真是一说到这个，真有点想这口了。
0: 那个真的，但是有的人真的做起来是不好吃，
1: 嗯、
0: 因为我师傅每次炒那个盐豆之前哈、
1: 嗯，
0: 他都事先把那个大粒盐，
1: 嗯，
0: 就是化成盐水。
1: 哦，先化成盐水，
0: 哎、化成盐水，不省着大家吃一口盐，哦、有的地方咸吧那种。
1: 过去也没有那个太多细面盐，
0: 都
1: 是大粒盐、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完了就化成盐水之后，这边炒嘛，完他就往那个碗里边加一撮那个葱花、
1: 嗯、
0: 黄豆炒完以后，他不赶紧把那个锅里边滚烫的那个黄豆用那个锅铲不得那个放进碗里头吗、
1: 嗯嗯、
0: 所以那么一倒，哎，你就能听着，哎呦，
1: 滋啦
0: 一下，
1: 哎呀，
0: 老好吃了，
1: 特别好，
0: 真的，
1: 哎，
0: 马上
1: 那时候那味儿就滋啦一声，那味儿出来就特别香了，是不
0: 是？那你看豆香完、嗯、还有葱香，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哎妈，那个给我们那几个小孩馋的啊、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得等，
1: 为啥呢？
0: 因为你还差一步，
1: 还差一步，
0: 对呀、
1: 啊，
0: 嗯，你那时候为了就是防止豆子的香味没了嘛，
1: 嗯，
0: 完、
1: 嗯、
0: 我师傅会找另外一个盘子，
1: 嗯，
0: 把它给扣起来，
1: 啊、哦，焖一下，
0: 哎、对，
1: 哦，
0: 也等到不烫嘴的时候，
1: 嗯，
0: 那、
1: 嗯、
0: 才放开的给我们吃。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
0: 最难熬
1: 的，就是味儿吧，都已经往鼻子里钻了，
0: 嗯，
1: 但是呢，就看着那个豆子，你就吃不到嘴儿，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是最残忍，哎，大约得需要焖多长时间啊？
2: 哎呀，这个吧，这个炒豆呢，基本上是要焖它十分钟左右
1: 啊。哎呦妈，这、
2: 哎、
1: 这个特别煎熬的十多分钟。
2: 对呀、啊，这时候啊，这几个孩子这都着急
1: 啊
2: 啊，他就在旁边等着看
1: 啊
2: 啊，眼巴巴的瞅着。
1: 哎呦，
2: 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啊，嗯、再偷着吃几个，
0: 嗯、
2: 哎，吃几粒。
1: 这就对了。
0: 不是，你咋知道呢，师傅？
2: 哎呀，
1: 都知道。
2: 这我能不知道吗？哈、
1: 啊，
2: 那几个孩子馋的那像小猫似的，
1: 啊、
2: 还能瞒过我吗？
0: 哎妈呀，我们看我师傅
1: 这么多年，以为这事儿人老不知道。
0: 啊、对我们转过来以后，我们都不敢动弹。
1: 实际上，人老都数粒儿，我跟你说，去一个他都知道。
0: 真的，哎呀妈呀，我估计我三哥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聊着出很多经典秘密、啊。
0: 真的，我们以为真的瞒过我师傅呢。我一看啥也不行啊。我师傅这眼睛是雪亮的，后脑勺都有眼睛，真的。哎，不过真的小梁哈，我跟你说，就是我师傅哈炒好的那个黄豆，
1: 嗯，
0: 完了经过那个盐水一浸一焖之后，
1: 嗯，
0: 哎呦，那个吃起来特别的脆，
1: 嗯、哎呦，
0: 特别香，
1: 感觉鼻子一直在发挥我足量的想象空间。
0: 哎呦，这个真的好吃。
1: 嗯，
0: 你原来吧，你看多半都是那个一大二碗的那个豆子嘛，哈，它这一加工以后变成满满一大盘子那个盐豆子，完那个时候哈，这个东西可出数了。
1: 嗯，
0: 你给它夹一粒放在嘴里，哎呦，嘎嘣嘎嘣的，
1: 啊、对，
0: 反正咸滋滋的，稍微带着点清香。
1: 哎
0: 呦，在嘴里边越嚼越碎，越嚼越香。
1: 哎呦。
0: 但真的啊，这个时候一般
1: 你瞧我这嘴，开始牙咬牙。
0: 不是你这样的是这个时候吃容易像猪八戒，
1: 哎、
0: 就容易吞。你得记着，就是这个东西嚼完了吧，嗯、 你先别往下咽，
1: 嗯，
0: 然后你赶紧整口饭进去。
1: 哎呦妈！
0: 哎呀妈，让那个饭啊跟那盐豆放一起嚼，
1: 啊、起嚼
0: 哎呦，那一口咽下去，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1: 老
0: 香老香的了。
1: 我小的时候怎么吃过？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豆我怎么吃过，啥呢？花生米。就小时候那花生米哈，家里油炸之后，
0: 太奢侈了。
1: 对，就我给它嚼碎了，嚼碎之后不咽。哎，这个咱俩有一句共鸣哈，我不咽，我赶紧塞口饭，饭跟那个花生米哈、嗯、一起吃，
0: 哎、绝了。
1: 哎，我跟你说，绝了
0: 那种味道、
1: 这个，
0: 米饭的那种稻香。
1: 现在想想吃的挺恶心的、嗯，但是但是真好吃，
0: 对
1: 真香哈、啊。所以我觉得哈、啊，吃这个炒盐豆也好，真是勾起很多的回忆。咱别说有这个仪式感哈、啊，但至少在那个年代，别的你看不上心，在吃上都有研究。都吃出诀窍来了
0: 因为那时候的食物就那么几样、啊、
1: 对，
0: 总那么吃咱们也吃不动、
1: 嗯、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家长老人会有那么多的那个智慧去琢磨这些东西、
1: 哎、嗯，
0: 反正那时候我师父吧也不轻易去做这个炒盐豆、
1: 嗯、
0: 因为那个盐豆哈只要我们一吃起来、
1: 嗯、
0: 就停不下来
1: 哎，对，那
0: 老费饭了
1: 那个不但费饭就是因为你炒的比较好吃、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都可能顾不上吃饭了，就是你
0: 就光吃豆儿
1: 当零食，
0: 嗯，
1: 对吧？都可以吃不少。
0: 我们那时候零食这个东西少，
1: 这个确实、啊、
0: 对那时候少。我还记得当时还有那么一句话叫“家趁万贯不可盐豆下饭”
1: 啊，就是这个吃下就停不下来，
0: 就给你吃穷了的意思。
1: 这个挺有意思啊，不过这也说明当时。怎么讲哈、啊？这个黄豆在当时来说，你通过它的吃法就能够看出当事人那种智慧，利用到极致了。这是这个黄豆在当时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宝贝当中之一了哈、啊。
0: 其实人吧，就是身体当中，你要想有劲儿，想要健康的话，用现在的营养学呀或者医学当中都离不开几个字，就是补充蛋白质嘛。嗯、
1: 这是有
0: 都会让你从优质蛋白的角度，然后去提高你整体的身体水平。黄豆里边有植物蛋白，
1: 植物蛋白，
0: 对对对、
1: 哦，
0: 你像现在什么那个管那个黄豆叫啥，什么豆中之王啊，
1: 哦、
0: 什么田中之肉啊、
1: 嗯，
0: 还有什么绿色牛乳什么的，其实
1: 说的都是黄豆，
0: 对，就是黄豆、
1: 嗯。
0: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称呼，就是炒盐豆你就吃点，就是连盐也摄入了，连蛋白也摄入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啊。但是那个黄豆里的那个蛋白质吧，它是和动物蛋白最接近的一种物质。
1: 哎，这个别的这个里面没有，
0: 对对对，它不是说对你是光是一个绿叶菜里边的那种植物蛋白，不是的，
1: 接近的一种感觉，
0: 它是接近于那个动物蛋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黄豆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氨基酸，
1: 嗯、
0: 所以吃黄豆不仅是能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和蛋白质，
1: 嗯嗯、
0: 同时还能提高免疫。和增强抵抗能力。其实咱们现在的咱们这些老年朋友哈，在家里没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也可以整点那个炒盐豆吃、
1: 嗯嗯嗯、
0: 只不过就是牙口不好的我们可能相应的哈、
1: 嗯、
0: 给它处理的时候软一点而已、
1: 哎、泡一下、啊、
0: 对对对，但它是补充这个优质蛋白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所以今天你看咱们回忆着大家说着说着都馋了，炒盐豆这个老年朋友是不是好久都没吃过这一口了？今天说完之后估计都馋了。那今天呢咱们关于这个黄豆的话题啊就先聊到这里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聊故事，侃大山，讲美食，说健康，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带您乘着时光机穿越到那些最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2: 因为这件事儿呢，宁宁还有一个外号叫一掌梅。
4: 我当时也找了一个手绢儿，然后告我二哥、
1: 啊、
4: 我说二哥你把眼睛挡上就没事了。
1: 嗯、
4: 啊、我二哥就说咋的，你把我当毛驴了。
2: 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3: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5: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5: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

0: 啊，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 负面。

0: A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A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A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AQ10，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无怨教
0: 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AQ10 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AQ10、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AQ10，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A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A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A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A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AQ10 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AQ10？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

0: 爱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1: 嗯，
0: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哦，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0: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1: 嗯，
0: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0: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 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

0: 我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0: 是的，嗯，那我再说说第二种，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
1: 嗯，
0: 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3: 我俩昨天往我们去那个早市儿，
0: 哎呦，去逛早市儿了，
3: 去早市儿溜达一圈儿、
0: 这个
3: 晚上我们就看见嘛，好多好多的老人啊，都在那儿排队。
0: 哎呦，这是买啥东西又便宜了是吧？
3: 啊，对呀、啊，完我们真的挺好奇呀、啊，完我跟我师傅就往那里边走过去一看，你知道卖啥的不？卖鲜牛奶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吧，都讲究那种就是什么营养均衡啊，什么钙质的摄入啊。一般来说，从小到大吧，孩子可能也就是，一天一个鸡蛋，一天一个奶，啊，都这么过来的。但我们小时候那阵儿吧，还牛奶，有多少人家连吃饭都吃得费劲，哪还能想起来那种就对呀、啊，就这种有营养的还知道吃牛奶的这个事儿。我们那阵儿吧，要是真捞着一回牛奶，那家你都别提有多美了。
1: 对，你看宁宁那个他那个三个师哥吧，那小时候呢，那都是喝那个米糊长大的。
0: 哦，喝米糊。
1: 哎，以前的孩子呢，你别说喝牛奶，什么这个狗奶呀、猪奶呀、驴奶是吧？他要能喝着，那都非常是好的条件了。
0: 哎呦，
3: 我们那小时候那个牛奶哈，基本上这属于奢侈品，
0: 不常见。
3: 对对对。最早的时候吧，根本就没有卖那个牛奶的。后来我都多大了，那时候牛奶是凭票去买的。再早那阵儿吧，是他指定的只有一个卖牛奶的地方，十里八村就那一个。完了我师傅吧，他那个年代就属于啥呢，就是赤脚医生。一般来讲的话吧，是分不到那个牛奶票的。完有一回吧，我记得就特别清楚。是他给谁家看病，完了人家呢也是作为感谢我师傅，完就给我师傅一个那个牛奶票。
0: 哦，啊，就是给点吃的。
3: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吧，你牛奶它也贵呀，有票你也得花钱。要不说我师傅那时候真的哈，就是真的对我们几个是非常好的。当时那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牛奶票可以喝牛奶了。你说我们几个小孩崽子，那不得天天惦记着？
0: 对，
3: 完了。我师父就能看懂我们几个的意思，就那个牛奶票我们拿在手里都传着看，你知
0: 道
3: 那种珍惜的劲儿吧？对对对，
0: 啊，能换来好吃的。
3: 对呀，完我师父就为了我们几个孩子真的是咬了牙，完买了一回，
0: 能理解
3: 啊。完那回真的喝完那一次之后那个味儿，哎呦，真的那真是忘不了的，
0: 特别上瘾，
3: 就你喝完了以后还想喝。但其实哈，你知道我对什么印象最深不？就是搁那牛奶你不是得煮两三个开吗？
0: 对，
3: 你煮开了以后完事你不得晾一晾吗？搁那盆里晾的时候，过一会儿你就看起了一层奶皮子。
0: 哎呦，
3: 哎，
0: 这个我
3: 那个老吸引我了，师傅是不是？
1: 对对，
0: 奶皮子啊！
1: 哎呀，宁宁小的时候哈，你看他这个哥几个哈，为了吃这一口奶皮子，不知道打了多少回。那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从根本上给他解决了。哎，以后呢，他们呢喝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喝了，
0: 这个奶皮子，这个奶皮挺有印象了。你看我前两天我家那个早上起来榨豆浆，那个豆浆榨好了往那大茶缸里一放，你知道吗？然后等这个孩子起来再喝的时候，上面有一层皮儿。
3: 对，
0: 哎呦，这孩子告诉我就爱喝那个，拿那筷子哈
3: 挑
0: 起来。干我爸，我还有我喜欢吃这种皮儿。我说，哎呦我的妈，你这够奢侈的啊！这个皮儿可不多。
3: 我们那时候也是那样。后来那个奶皮子挑出来了以后，咱们几个几乎都是那时候没有隔尺啊，要有隔尺都得拿隔尺量，你知道不？谁多吃一口都不行。
0: 那个真是这个。 钉是钉，卯是卯。
3: 那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师傅也是没少，因为我们几个完了跟我们搁那儿，就为了口吃的啊，就斗智斗勇的。你知道以前我们喝一回牛奶多不容易吗？
0: 这还不容易
3: 啊！我师傅打回来的牛奶啊，那个时候打奶的时候不是拿他那小锅去吗？那时候没有塑料袋嘛，就放那小锅里头，完就那么一点儿。完事儿那个煮之前，我师傅会先加两大碗水再进去。
0: 哦，啊，加水，
3: 对，加水，因为你知道吗？那个买鲜牛奶嘛，因为牛奶会特别浓，加了水以后煮的牛奶不是比较好消化嘛，对不？完了，我们就加水就煮。再一个是因为啥呢？那一点牛奶打一斤牛奶才多少啊？它不够分，你知道不？哎，你加上水呢？他多了，他好分。
0: 对，三个小子，一个姑娘，我跟你说，别说过去，现在放谁家，这够一呛，我跟你讲，哪够分呢？
3: 那个年代，那就更缺吃少喝了。
0: 对对对。
3: 啊，完我们跟那几个啊，你就瞅那个状态老那啥了。我师傅该忙啥忙啥去，不用看着，我们几个站一圈儿，都搁那等着。完等那牛奶边上慢慢冒气泡了。哎呦，那个奶味儿就真出来了，
0: 对，
3: 那个味道啊，它就能把你肚子里馋虫都勾出来，就叫唤，你知道不？
0: 感觉多少碗都不够喝
3: 啊！对对对，完了我们就开始招呼我师傅，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嘛，我师傅也不让我们动火啊，就容易烫了或者怎么地的。关键是也怕分的不均，完就叫我师傅
0: 打起来
3: 啊！我师傅就把牛奶都盛出来放那，告我们啊，别动它，晾一晾，就这个样子的啊。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几个都喜欢吃那个奶皮子。那煮好的牛奶要不盛出来的话，奶皮子不就凝成一大张不行了吗？
0: 对对对。
3: 完事儿，我师傅就让我们准备碗儿。啊，你不管大碗小碗，你我大哥他们贼尖呢，我不行，抢不上啊，抢那个平常炖菜那个大碗。完了，我师傅也不管，他就拿那勺，一人一勺，一人一勺，就那么分。啊，就那种，反正分完了以后吧，晾凉了以后，谁的碗里边不都有那奶皮子吗？有的时候他们吧，那个奶皮子。他们拿那个我不好说，就拿匙啊或者拿什么东西，他先豁了奶的，他后来没有奶皮子了。完他们就那啥，说我师傅偏向，说没有，我就没有，我就找我师傅就打架。哎呀，可多这样的事儿了。
0: 反正就是当年哈，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
3: 对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孩子多，这个也是避免不了的事儿。
3: 对对，
0: 你像现在物资这么丰富，大家想想，
3: 没那感觉。
0: 对，过去那个时候说，哎呀，那你吃一个不行，吃俩，可饱了给供哈。那时候可不行。哎呀，刚才听张老师说这个词儿哈，什么，
3: 就真的挺甜的，挺香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3: 很幸福。
0: 是不是感觉这个大家说，这不好久没注意到牛奶了，好东西太多了，都把牛奶给忘记了，大家也开始馋这么一口了。其实我觉得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也真都知道，因为之前咱们也讲过，就那层皮儿，包括我们说那个小米粥那层皮儿，我家刚有着二宝的时候，我记着咱们赵老师跟我聊过，说刚开始加辅食的时候一定吃那个皮儿，说那东西还能吃，还是有营养的。
3: 对，
0: 但是话说来哈，咱们说到这个牛奶，是不是也只有牛奶能煮出来，它有那层那个小皮儿、
3: 对，过去能煮出来，得你是煮的，就那种鲜牛奶可以。现在的牛奶呀，够呛。就你说那种袋儿的，什么盒儿、
0: 没有没有
3: 没有，就那脱脂的又啥的。
0: 你看我榨豆浆，它会有一层皮儿、但是牛奶买那种纯的袋儿的，
3: 那个没有没有，因为他们经过高温杀菌工序，完了估计得有八九道，确实是挺卫生的，什么菌都没了。但是牛奶里边最淳朴的东西也没了。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但是呢也没有了以前小时候那个味儿了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喝牛奶呢也是

0: 专门挑奶皮子，就是孩子可能好奇心哈。
1: 师傅跟我一样馋的，
0: 不光挑我自己碗里的，因为哎呀家里嘛，
1: 都豁了个遍呗。
0: 老大的哈，就比较受宠了。我爸碗里的，我妈碗里的奶皮子，基本那就肯定磕我来哈。但是现在呢，我给我姑娘啊，在家热牛奶的时候，几乎。嗯，
1: 你的碗里看不见奶皮子，
0: 看不见了。有的时候煮出来了吧，也得问。哎呀，我姑娘问呐、啊，爸呀，这什么能喝吗？哎呦，这个基本就给孩子。但是说到这儿哈，真得问问这个老爷子，都说那层皮儿好，这个是真的有那么好吗？嗯、这个，
2: 确实是这样，真的好啊。你看牛奶本身呢，它就是个好东西，而且这个皮儿呢，它就更好，
0: 更好了。
2: 我们中医认为呢，牛奶呢能补虚损，生津益人肠。尤其是呢，像咱们这些个老年的朋友，岁数大了，身体呢虚弱，他出现呢气血不足了啊，每天呢喝点这个牛奶呢，对咱们的身体呢是不错的改善。
0: 嗯，刚才咱们注意到哈，我注意到老爷子说到这个牛奶能够，补这个
1: 补气血。
0: 哎，这个牛奶哈，我就让您说到，说这个润肠通便，我就不意外哈。但是说牛奶能够补气补血，这个我还头一次听说哈，这可能对牛奶的功效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张老师，从这个补气补血上来说的话，确有其功效吗？这个
1: 那必须的呀，
0: 现代营养学来说。
1: 你我师傅都说了，他有补气补血的功效。完、你反过头来怎么的？让我跟我师傅干起来呗。
0: 这个、绝对
1: 他真的有，
0: 定有奇效、啊。
1: 他真有，这个是真有。因为在早我们学校有个女生，我记得叫翠珍儿。其实他跟我们吧是住在一个地方的，有的时候我俩早晨是一起上学。有一天早晨吧，正赶上干啥呢，就是打牛奶。我师傅就那个就带我就搁家门口就搁那等着，刚打完牛奶要进院的时候，完了我就看那个翠珍他妈就慌慌张张的就奔我师傅就跑过来了，他妈就跟我们说，说那个那人师傅啊赶紧那个家去一趟，说怎么的有事儿。完了我跟我师傅俩人不就过去了吗，一边跑吧翠珍他妈就哭。完了我师傅就那个啥就问呗，你这是怎么的了，你倒说呀。完那个时候咱有点想的啥哈，说你妈呀，不是家里人谁晕倒了昏倒了或者什么，就往那个大病上想哈。然后就听那个翠珍他妈就讲，他说我们老头子就他家那口子呗，他说他家那口子吧总感觉自己没劲儿，完事累了呢天天下班回家就睡觉。刚开始吧他真就没打算，就是以为这是多大点事儿啊，就是上班累了回来睡觉也是很正常的。
0: 他也发现不对劲儿。
1: 完了赶上早上不起来打牛奶吗，我们说我跟我师傅不刚打完吗，打完牛奶完事刚起来一屁股就坐地下了，怎么拉都拉不起来，就说没有劲儿。你想那挺大个体格子，那农村那时候啥也不懂啊，
0: 对，
1: 这一看坐地也起不来了，完事就吓成那个样子了，赶紧一边哭一边怎么的就找我师傅来了。
0: 家里顶梁柱着倒
1: 了啊，对呀、
0: 过去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事儿。
1: 对呀，
0: 太吓人了。
1: 我跟我师傅进院的时候，我跟我师傅后边我一眼也看着了。那他爸就是翠珍他爸真就搁地上坐着呢，他妈给他整了一个就是过去那种大衣给他披在那个身上，就搁地下坐着啊，完了靠那大衣柜。
0: 大体格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啊，对，我就估计着可能真是没起来就没动的地方。
0: 这个感觉有点啥呢，我感觉这个如果现在来讲的话，你像我这不懂医学哈，但是从字面上我们能了解到好像有点像啥呢，有点像低血糖，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啥，我早上有的时候比如说忙着孩子哈，可能自己顾不上吃口饭，到了这个单位之后嘛，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起身的时候，前两天我还跟你说呢嘛，亮一黑，然后我刚起来啪又坐凳子上了，因为我当时我吓坏了，我当时问老爷，我说老爷我怎么了，然后老爷说哎呀你这个是估计是不是早上没吃饭呢怎么着啊，老爷一说我心里就坦然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就是害怕了，因为眼睛真是黑的，
1: 心慌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说这咋的这是啊。但是任老爷这家门口，哎呦打个牛奶就让人给带过去了，这您这个没拿药箱出门，这能当时这也是手无寸铁啊，对这个问题这当时该怎么处理。
2: 哎呀，这个药本身呢就在我身上，我这进屋啊一看翠芝他这个爸爸吧，这个脸色是苍白， 也没有劲儿啊，自己都坐不起来了。
0: 这个是有点就是感觉一下人就不行了。
2: 哎，对，我呢这就给他搭的脉，啊，这个脉呢挺虚的。

0: 加上呢，刚才呢，崔志他妈说的，这几天呢，他总觉得没有劲儿，哎，累的啊，呼呼总睡觉。
1: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看完之后，老爷子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0: 这诊断就出来了。哎，这就是气血虚弱啊，导致的这种情况，
1: 就是还是气血亏虚的。
0: 对呀，对呀。哎，这个我呢就拿着这个打的那个奶呀、到他家之后呢，看他家那个窗户上啊、正好挂着晒的那个干枣，我就拿了两个，让翠子他妈把这个干枣跟那个牛奶呢一起煮了，
1: 这个牛奶，煮上几个干枣，就能调理他这个气血亏虚这么严重的事儿。
2: 师傅瞅那大眼睛。老惊讶了，是不是？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啊！对，有点不可思议。
2: 要是从你来看，可能是感觉到很意外哈、怎么会有
1: 这
2: 样的方法？
1: 我看完之后，这大体格说不行，
2: 轻描淡写的就好了。
1: 对。
2: 我师傅那阵儿吧，什么药也确实没有给他开，就让他喝了点那个大枣那个牛奶。因为牛奶吧，对于他这种就是气血双亏的这种情况，也算是最好的这个补充了。完了，为啥加大枣呢？大枣里不有糖分吗？原来也跟大家讲过这一点，就是大枣吧，它也是补血的东西。所以你半碗大枣牛奶给他喝下去了之后吧，就是崔哲他爸慢慢的他其实就缓过来了，
1: 就感觉像没电的，充上电了。
2: 对，他自己慢慢的扶着吧，能使点劲儿，他就能站起来了。后来我们又给他喝了半碗，看他也没啥事儿了，出了点汗，反正也精神了。完了我们就要往外走，后来我师傅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句话，说你们家呀再打牛奶呀，别光顾着给孩子喝，你们自个儿也喝点儿，你就别舍不得，
1: 对，
2: 是不是？平常在厂子里吧，就干活已经挺累的了，
1: 对自己好一点，
2: 对，完事你要是体格好了的话，不省着娘俩在家担心你吗？
1: 其实这话说的对哈、咱们现在人啊，就有的时候不光是过去，现在人家里总有一个顶梁柱，你会发现哈、就是大家过日子过程当中啊，就是过着过着给自己过没了。有没有感觉
2: 生活当中全是孩子？
1: 对，就是你就是发现啊，就是说你对别人可舍得了，
2: 对
1: 自己特别抠，哎呀，就是觉得哎呀，就是把别人照顾得很好，把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刚才我觉得张老师这句话给我给咱们所有的朋友啊提了个醒，就是你在负责任的过程当中也别把自己过没了哈、真要有一天你自己有事儿了，那这一家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过这样的生活哈、这题外话了。但是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牛奶，我们也提醒啊，比如叔叔阿姨，包括您的子女，平时挺累的哈、这个牛奶这个事儿，咱们真得上点心了。
2: 对。
1: 但是大家是不是也没从来没想过，就是说牛奶有没有营养？有营养，吃完之后对身体好，就是有粗线条的理解哈、但是真正补气血，说牛奶能够派上用场，这个大家伙真是估计头一次听到这方面内容。对牛奶有了重新的认识啊。
2: 其实现代人吧都讲究营养、都知道给孩子去喝牛奶。但其实吧哈，就是老早以前，就是我师父小的时候，就他们那个往上面走，就我师爷那个年代，他就已经知道牛奶是个好东西了。
1: 只是现在人知道好，但能吃到。
2: 对，
1: 过去呢知道好，
2: 很奢侈，
1: 吃不着。
2: 对，但牛奶里边吧有什么优质的蛋白还是非常丰富的，就营养物质很丰富，而且还能补钙。所以以前吧，你像我们吃不饱那个年纪吧，没有那么多心脑血管的病，它有啥基本都是饿的。
1: 对，
2: 要不缺营养的东西。对，所以以前一个补气补血呀，基本上就囊括了什么气血维持五脏动力的原理，你气血足了不就好了吗？所以再早可能更多的病是营养不良，就是饿的，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你要是在营养当中多偏重于蛋白呀、钙质这些东西的话，你体格子就能壮起来。我那天不知道听哪儿听了一句话，他说你想要去保护别人，那么之前你就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1: 哎呀，这个话说完真是让人深思哈，调整一下生活的方向。尤其刚才老师我注意到说到这个蛋白这个事儿、我家那个电梯里哈、不有电梯广告吗，卖什么牛奶，有一句广告词我记得特别说，就是说保留更多优质蛋白。这个也是，这个不光是你广告的事儿哈，这个蛋白对我们所有朋友来说也特别重要。这回我是相信老爷子哈，

0: 这个大枣煮牛奶，同样比如说适合他这种气血亏虚的人之外，比如说咱们是不是老年朋友也适合平时煮牛奶的时候，比如说放两颗大枣啊，或者吃两颗大枣啊，这个组合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1: 嗯，对。你看呢，就像我呢给崔芝他爸开的这个方子里啊，他就有大枣牛奶，
0: 嗯，
1: 就挺不错的、啊。
0: 哎，这是一个搭配组合、啊。
1: 哎，对，这是一个最佳的黄金搭配，
0: 大枣加牛奶。
1: 哎，对，
0: 嗯，
1: 那平时感觉你自己身上没有劲儿的哈、啊
0: 嗯，
1: 经常好感冒啊、气短呐、啊，没有食欲的，咱们这些老朋友呢，你呢就喝点这个大枣煮牛奶，
0: 真不错、
1: 啊。哎，这一定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受益的。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咱们叔叔阿姨得学点知识了。你像哈、啊，一换季爱感冒的，上几步楼梯就感觉这个气儿喘的，倒不来气儿的哈。哎呦，吃啥东西都没啥食欲的，那这样的朋友呢，平时啊，咱们给自己来点这个大枣煮牛奶，老爷子刚才说了，特别适合这些朋友，气血足啦，人呢自然就健康了，还真是这么道理哈。那咱们今天呢，真是重新认识了一下咱们早餐里的常客，啥呢？牛奶。这真是补气补血的好帮手，也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体质的一个首选了。尤其呢是今天咱们人老啊，咱们推荐这个黄金搭配哈，大枣加牛奶，咱们家家都有，两样食材放一起呢，既是黄金搭配，又是补气补血的好帮手，咱们何乐不为呢？那今天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吧，那就叫做牛奶碗里牛奶瓶儿，打个牛奶引回忆，大枣牛奶好搭配，帮您补血又补气。

0: 今天呢，咱们这个大家伙哈，可能就分享不到了。我跟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任老爷子还有赵老师分享一下，看一下我这照片儿，
1: 啥玩意儿？
0: 手机已经找好了啊，来看一眼，这是我之前在家里拍的。来，
1: 啥呀？
0: 老爷子来，赵老师都瞅一眼，来看一看，
1: 这啥呀，师傅？
0: 这个看出来没？
1: 哎呀妈，豆芽啊！
0: 对呀，
2: 哎呀，
1: 豆芽给我们看看啥呀？
0: 这是我自己在家发的，
1: 你自己发的？
0: 我就用那个黄豆。发的豆芽，老爷瞅一眼。
2: 哎呀，你这
0: 行是吧？
2: 哎，别说，那这豆芽发的还行，
0: 可以啊，
2: 挺成功的。
1: 是是
2: 哎、
0: 这个一个个短，哎，对，哎、
1: 还挺好玩的，
0: 挺可爱的哈。这个我今天发了个朋友圈呢哈。前两天没啥事儿，收拾这个橱柜哈。这是我之前我妈给我拿的，
1: 嗯，
0: 因为我家比较费这个黄豆，有时候炸豆浆，
1: 炸豆浆
0: 有一袋这个黄豆，我就合计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出豆芽。
2: 嗯，
0: 还行，老爷子是不是？
2: 那就不知道啊。
0: 我第一次啊，我第一次。
2: 这黄豆吧，这以前呢，它真是个好东西。
0: 嗯嗯。
2: 以前呢，大家呢都把黄豆呢当做补品来用。
0: 对，
2: 哎，
0: 其实我在家以前吧，说白了就是，黄豆在我们家基本都是炸豆浆。别的好像还真没怎么用过哈，就是泡完之后晚上一泡，第二天炸豆浆还挺好的哈，也挺有营养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看似不太起眼的黄豆，其实刚才老爷子说了，说到一个词儿，我注意到叫补品。
1: 嗯，
0: 看来啊确实是个好东西。
1: 那黄豆那在我们那时候很金贵的，
0: 很金贵哈
1: 啊。而且那时候黄豆在用之前哈，我师傅一般都要挑一挑。
0: 哎呦
1: 啊，
0: 这个确实，我家以前咱农村那时候，你要换豆腐不得用黄豆换吗？
1: 对对对，
0: 对也会挑一挑，
1: 是不是？那过去用挑，现在谁还挑啊？
0: 现在的黄豆
1: 都差不多，对对对。
0: 啊，
1: 我们那时候，你像我师傅挑那东西啊，怎么挑呢？就他一般吧，把好的。给你留出来
0: 哦，
1: 啊，留出来干啥呢？就偶尔给我们炒点盐豆啊，
0: 油，
1: 哎，或者也生点豆芽啊，那
0: 是完整的，
1: 对对对，
0: 完整的黄豆。
1: 那时候什么什么破的那个豆瓣啊，还有那个
0: 长点黑的
1: 瘪子那个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哎，完了我师傅都会给他留着，一般就是做点酱啊，或者是。就是换个豆腐啥的，
0: 哎，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咱大家伙是不是也勾起当时挑豆子的回忆哈？因为我小时候好像帮我妈也挑过这黄豆，因为家里的豆子吧，你不可能像现在长得那么漂亮啊。
1: 哎、对对，那时候是。
0: 哎，那个我记着，我那时候挑黄豆也是，这个确实有
1: 意思。怎么挑的？
0: 那搬个小板凳，对吧？一坐，把好的、圆的。

0: 啊，就用现在话说，颜值高的，
1: 嗯，
0: 放一堆儿，对吧？剩下那些瘪的、不好的，什么有虫眼的、黑的、破的，对吧？小不点的放一堆儿
1: 啊。
0: 这个基本我小时候就这么干啊。
1: 还行哈。
0: 还行。
1: 还行，我
0: 一看挑过。
1: 不是，我在想的时候，我说你小时候还有那个比较听话的时候，
0: 干过活、
1: 要一般小男孩这玩意儿肯定拿出去玩了、你这还行啊，但你这个方法哈、也是属于比较直接的了。
0: 嗯
1: 你跟我师傅那时候挑黄豆来比，你那简直就是玩游戏。
0: 我这有点太
1: 那个真的、就是人家挑黄豆哈，我师傅根本就不用像你这样的孩子
0: 哦，自己挑、
1: 我想都不用，就是一个是当时吧，黄豆是比较金贵的。哎，你这那什么，你要我二哥不比较淘嘛，他有的时候会偷几粒黄豆干啥呢、拿过去以后吧，完事跟那个小朋友玩儿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对对对对，哎，
1: 那谁舍得呀？所以我师傅一般都不用我们。完，再有一个家家户户，我们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哎，但是我师傅啊，他有一个在早挑选黄豆的小妙招。老
0: 这个老爷子挑黄豆，这个用啥招？我觉得我那招行啊，就慢慢挑呗。
2: 这个吧，这个挑黄豆呢，也不像是宁宁说的是妙招啊。
1: 那咋不妙呢？
2: 就是吧，省事儿啊，就给懒人预备的方法。
0: 懒人
2: 啊，怎么做呢？就是捧一把黄豆啊，然后呢，咱们炕上呢不都有些小炕桌吗？
0: 啊，对对对。
2: 把这个黄豆啊放这个炕桌上给摊平了，之后呢再有个倾斜的角度，这样呢圆溜溜的这个黄豆呢它都呢顺着、
1: 好
0: 哎呦这还半自动化了、
2: 它就滚到这个簸箕里了。

出门的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哎呀，剩下的呢，这个就是那些不太好的了。
1: 嗯，
0: 你像两半的了，还有不规则的了，
1: 嗯，
0: 那坑坑巴巴瘪的了什么的这些黄豆。
1: 嗯嗯，
0: 哎，一般的呢，我们把这个方法叫溜黄豆。
1: 啊，溜黄豆，
0: 哎，
1: 这词儿用的比较贴切哈。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智慧哈。你看圆呢，它自然就滚下去啦。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对吧？
2: 嗯，
1: 可能就留在那儿了。哎，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啊。还别说，这个方法呀，

0: 真是能省不少事儿。不愧啊，是应了那句话，我之前听我妈就讲过，叫啥呢？叫竹筒倒豆子啊，好豆破豆利剑分明。哎，这马上就把挑出来了，特别省事儿。关键是当时孩子多，让孩子挑豆啊。那指不定挑哪儿去了
1: 反那时候也是哈，我师父呢比较忙，他是大部分的时间呢都要出去去给别人去看病，所以吧有啥活吧他一般都是可着省事儿的来，
0: 怎么节约时间怎么方便啊。
1: 对对对，不过一说起这个黄豆哈，我有时候就真的特别怀念那个小时候，那时候我师父给我们炒的那个盐豆，
0: 炒盐豆啊，
1: 哎呦，那你也有经历是不是？
0: 哎呦，那绝对有精力哈
1: 我们那时候那小孩都可喜欢吃了，而且一吃都停不下来，
0: 绝对停不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好理解，你看我80后啊，那个时候农村大家想一想哈，东北那个农村不像现在零嘴特别多，我一说零嘴这话大家明白了，什么零食特别多，那个时候没有，所以说盐豆吧，哎呦真是，我就觉得今天做完节目之后，后边的事儿咱先不说，这个炒盐豆绝对回家得炒一回，这个绝对好久没吃过了，特别爱吃。而且我妈以前啊总给我和我哥做，因为那个时候没事儿，拿一把基本得去街上吃，啊，那就是显摆你知道吗？哎呦，那个、越嚼越香。
1: 你们那个年代还这样事儿呢？
0: 哎呦，绝对了哈，越嚼越香。
1: 哦，那怪不得的，
0: 零食绝对是好零食
1: 啊。其实真的哈，就是炒盐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豆嘛。我们也有地方管它叫焖盐豆
0: 啊。对，焖盐豆。
1: 对，就是每次你看我师傅给我们炒那个盐豆的时候哈，哎呦，我们那几个小孩都可高兴了，
0: 可高兴了。
1: 那时候真的哈，就是大家都能配合的老好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都特别勤快。
0: 你们都咋配合呀？
1: 我就一般负责个烧火啥的，
0: 你负责烧火
1: 啊，完我就看着那个炉坑，不能让火太旺了
0: 啊，对，太旺就糊了
1: 啊，对，因为我师傅告诉过我这一点嘛，说炒盐豆不能用太硬的火，完得用什么，你像那时候高粱叶子啊，什么麦鱼子啊，就这些东西，
0: 这个
1: 就慢点火
0: 力
1: 的那种
0: 种类。
1: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智能嘛，可以调大火小火，那时候哪有啊，哎，就得个人看着，那时候等锅要烧热了，抓把黄豆撒到锅里头去，完我师傅就用那个不是，没有，他得拿那个铲子
0: 啊，
1: 他不是崩爆米花的就拿那铲子不停地扒拉那个黄豆，等到什么时候真的听到那个豆子就炸开那个声音的时候，他就已经七八分熟了，完了那时候黄豆的表面吧，它会出现就是特别均匀的那种小黑点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1: 反那时候我一般我师傅就会告诉我们别添火了，
0: 差不多了
1: 啊，对，就是余温，锅里头的余温就够了，就再炒一会儿就熟了。反那时候我师傅吧也不轻易去做这个炒盐豆，因为那个盐豆哈，只要我们一吃起来，就停不下来。
0: 哎，对，那
1: 老费饭了。
0: 那个不但费饭，就是因为你炒的比较好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都可能顾不上吃饭了，就是你
1: 就光吃豆儿
0: 当零食，对吧？都可以吃不少。
1: 我们那时候零食这个东西少，
0: 这个确实、
1: 对，那时候少。我还记得当时还有那么一句话叫“家趁万贯不可盐豆下饭”
0: 啊，就是这个吃下就停不下来，
1: 就给你吃穷了的意思。
0: 这个特有意思啊！不过这也说明当时。怎么讲哈、这个黄豆在当时来说，你通过它的吃法就能够看出当时人那种智慧利用到极致了，这是这个黄豆在当时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宝贝当中之一了哈。
1: 其实人吧，就是身体当中你要想有劲儿，想要健康的话，用现在的营养学呀或者医学当中都离不开几个字，就是补充蛋白质嘛、
0: 这是一个
1: 都会让你从优质蛋白的角度然后去提高你整体的身体水平。黄豆里边有植物蛋白，
0: 植物蛋白，
1: 对对对，你像现在什么那个管那个黄豆叫啥，什么豆中之王啊，什么田中之肉啊，还有什么绿色牛乳什么的，其实
0: 说的都是黄豆，
1: 对，就是黄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称呼，就是炒盐豆你就吃点，就是连盐也摄入了，连蛋白也摄入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那个黄豆里的那个蛋白质吧，它是和动物蛋白最接近的一种物质。
0: 哎，这个别的这。 这个里面没有，
1: 对对对，它不是说对你是光是一个绿叶菜里边的那种植物蛋白，不是的，
0: 接近的一种感觉，
1: 它是接近于那个动物蛋白的，而且这个黄豆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氨基酸，所以吃黄豆不仅是能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和蛋白质，同时还能提高免疫和增强抵抗能力。其实咱们现在的咱们这些老年朋友哈，在家里没事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整点那个炒盐豆吃，只不过就是牙口不好的，我们可能相应的哈，给它处理的时候软一点而已，
0: 泡一下，
1: 对对对，但它是补充这个优质蛋白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0: 所以今天你看咱们回忆着，大家说着说着都馋了，炒盐豆这个老年朋友是不是都好久都没吃过这一口了，今天说完之后估计都馋了。那今天呢咱们关于这个黄豆的话题啊就先聊到这里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聊故事，侃大山，讲美食，说健康，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带您乘着时光机穿越到那些最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3: 因为这件事儿呢，宁宁还有一个外号叫一掌梅。
4: 我当时也找了一个手绢把我告我二哥，我说二哥你把眼睛挡上就没事了。完我二哥就说，咋的，你把我当毛驴了。
3: 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2: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5: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5: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6: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5: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6: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5: 是，
6: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5: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6: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5: 达到顶峰了哈。
6: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 该补漏。
5: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实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三十

0: 二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哦，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1: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哦，
1: 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 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大家呀可以从这本 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

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走进博物馆，那面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钱总是围满了人。你凑近看呀，会发现2000年前的汉代新疆尼雅沙漠，丝线依然是宝蓝、草绿、绛红，织出的孔雀、仙鹤、老虎像是刚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可是你知道吗？古代人可没有电，没有数控机，凭什么用一把梭子、两根丝线就能够织出奇价如金的锦呢？嗯，释名中拆解过这个字，锦，金也，帛是丝制品，金字旁告诉我们这玩意儿啊跟黄金一样贵。为什么贵？是因为它重。锦不是绣花，不是染印，它是织的时候就把图案嵌进布里。

0: 战国用两组经线显花叫做经锦，唐代改用多组纬线叫做纬锦，一把梭子就能够变颜色，牡丹花团、闲花绶带鸟从此上了衣袍。更绝的是汉锦，像恩泽锦，深蓝坐地，红黄绿白四色经线交替，云气纹里跑着羽人、辟邪、神鹿，空隙里还会织出一行小篆：恩泽下，岁大熟，一子孙，富贵寿。你想，2000年前的工匠坐在花楼织机上，上层提花工拽线，下层织手头梭，一天只能走5厘米。他不是在织布，而是把心愿一寸一寸地嵌进丝线里。这种把心愿嵌进去的执念，今天还有。杭州有位李嘉林教授做了40多年的织锦，他发现传统织锦只有几十种颜色，他就琢磨呀，能不能用红黄蓝黑白五色丝线，像打印机那样织出千万种颜色呢？他真的做成了。一幅蒙娜丽莎的织锦还原带去米兰世博会，让外国人都看愣了，你们中国人用蚕丝复制了达芬奇。广西新城的壮锦传承人更绝，把莫奈的格桑花园织进壮锦，白灰黑现代色系，青铜器云雷纹混搭，芭比娃娃穿上壮锦裙，一只包卖到欧美3万美元。老匠人织的是生活，年轻人织的是让世界听懂的语言。下次我们再去博物馆看织锦，别只会惊叹哇，保存得真好，蹲下来数一数那几毫米的丝线里藏了多少种颜色。2000年前的汉代人相信，把长保子孙织进锦边，神仙就能看见。今天的织锦人相信，把青花瓷织进沙发，把蒙娜丽莎织进丝帛，世界也能看见中国。温馨提醒大家，织锦怕光、怕潮、怕手汗。博物馆里的玻璃柜冷光微亮，那是给文物续命的 ICU， 别开闪光灯，别隔着玻璃哈气，他们刚从2000年里醒过来，眼睛还怕光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人间。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分嘞。

桌酒来呀、啊，饱罢了啊，泡三晌啊，老干娘她送我喝灯落茶。

庄王，三声炮，三六若儿走啊，有下代价，过到把菜，心恼怒，暗暗骂了声啊。奸贼唐阿虎，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把钱来挣。你们两家把钱定，刘荣我捉奸案当了媒婆。

叫钱哟，这些官看着官念了三个同党都威风，官念了三个同党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是一太子，想当年二柱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啊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妖。

到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睛，满朝的文武们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内呀，去那妖怪家，若问惊动哪一个，动恼了石百步啊，大显威风。石百步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拖着

看岁月圣旨啊，往下个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也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不动啊声，我的父跪到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叫金啊声，你要是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向三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啊声，我对付一句话刚出口，那统战在金殿上响了三声，就到金虎哈绷干净啊，

0: 心欢喜呀，在今年值班呀，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国，贷款着满城的呀，为我家，他封俺封。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并不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来了，来了！别动，保护案发现场。
3: 本期推荐：全员嫌疑人。
4: 为什么要用血画这尸体呢？
5: 应该是他在暗示凶手是谁吧。
3: 休假警察入住五只乡民宿，入住民宿的还有侦探小说家孟竹、流浪汉、钢琴师。随着民宿老板和女招待的双双丧命，一时之间民宿内全员身份扑朔迷离，全员皆嫌犯，全员一侦探。五只乡民宿一夜之间布满迷雾，每个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6: 画，
7: 你哥画的，
8: 这房间所有的画都是他画的。
9: 有了这个假设，

0: 必要到现场。
1: Movie Time 推荐全员嫌疑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鸟笼效应。1907年，詹姆斯和他的好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一同从哈佛大学退休。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打赌。詹姆斯说：“我有一个办法，一定会让你不久就养上一只鸟的。”听完詹姆斯的话，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他从来没有过养鸟的计划和打算。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就送给了卡尔森一份礼物，是一只精致又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对詹姆斯说：“即使你给我鸟笼，我还是不会养鸟，它就是一件漂亮的工艺品而已，你会输的。”但是没料到，从此以后啊，卡尔森家里只要来客人，看见书桌旁那只空荡荡的鸟笼，就会不解地问卡尔森：“教授，你养的鸟哪里去了？是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地向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就没养过鸟。”然而每次卡尔森这样回答，都会换来客人疑惑的目光，让卡尔森哭笑不得。久而久之，迫于无奈，卡尔森教授只好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就这么成功了。回想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有了一个新的杯套再买一个新的杯子，或者是多了一个空花瓶而再去买一束花，因为一双搭配不了的鞋子重新买了一整套的衣服，因为外卖的满减点了一大堆你根本吃不下的东西？这就是鸟笼效应在作怪了。在大多数的时候，人们都会受制于强大的惯性思维，认为鸟笼效应就是用来观鸟的，认为有了优惠券不用掉就会很亏。人们在偶然获得一件根本不重要的物品的基础上，不自觉的就会添加很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鸟笼效应虽然可恶，但是我们也可以善加利用，让鸟笼效应为我们所用。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惩罚孩子的科学方法。罚站，比如说孩子在家故意从高处往下跳，车上跑跑跳跳的，你可以在家中规划一个处罚区，可以给这个处罚区取上一个名字。处罚地点啊，不要太明显，或者是正对大门，以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处罚时间不要太久，否则会造成孩子更顽皮的反效果。处罚完了之后，询问孩子被处罚的原因，让孩子知道自己做错的原因。另外还可以罚孩子看书写字，这个就适用于孩子有暴力倾向，说话或者是顺手牵羊。选择固定处罚区域，铺上软垫或者

0: 是摆放上小桌子，在厨房区里面放上铅笔、画纸、彩色笔、故事书，让孩子自己先写字或者是看书，来化解孩子的愤怒情绪。当你不能马上停下手头事情的时候，可以先叫孩子到处罚区去反省，别怒斥孩子的不是，与孩子先隔离，缓和彼此的情绪，等情绪平复之后，询问孩子犯错的动机。另外还有一种处罚孩子的方式啊，那就是没收心爱的东西。比如说孩子吵闹不休，乱丢东西，不收玩具，将孩子乱丢的物品予以没收作为处罚。你可以先放下手边的事情，并且走到孩子身旁，让孩子知道妈妈正在注意和关注，告诉孩子将乱丢的物品放好，停止吵闹，否则将会对你处罚。让孩子说出为什么犯错，和妈妈生气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一种处罚方式是排豆子，这种啊就针对耐心不足、乱丢东西的孩子。准备一个盒子或者是盘子，里面有红色、绿色等彩色的珠，几个塑料罐子，让孩子在处罚桌上将各种颜色的珠子摆放在正确的位置。如果孩子本身很叛逆，视情况针对孩子来修改处理。可以先罚站、罚坐，再做处罚。这个目的啊，在训练孩子养成物归原处的习惯，可以训练手眼协调、分辨能力。完成之后，让孩子知道被处罚的原因。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禁止某些权利或者是要求。比如说你的孩子不爱刷牙、挑食、乱丢东西，将孩子爱吃爱玩的东西暂时禁止触碰作为惩罚。不以威胁愤怒的态度大声对孩子说，让孩子知道禁止这些权利的原因，当孩子日后表现好的时候恢复他的权利。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螃蟹煮熟后会变红。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活螃蟹是青灰色的，煮完就穿上了红盔甲，这颜色变化比变脸还快，难道这螃蟹里藏着变色开关吗？秘密就在螃蟹壳里的虾青素。和虾一样，螃蟹壳里也含有虾青素，但平时它会和一种叫甲壳蓝蛋白的物质结合，形成青灰色的复合物，所以活螃蟹是青的。当螃蟹被煮熟时，高温会破坏甲壳蓝蛋白的结构，让虾青素解放出来。虾青素本身是红色的，一旦脱离束缚，螃蟹壳就会变成鲜红色，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所以煮熟的螃蟹再也变不回青灰色。另外，螃蟹的腹部、钳子尖这些部位虾青素含量多，煮熟后会更红。海鲜专家说，通过颜色还能判断螃蟹是否煮熟，完全变红就说明熟透了，没变红的部分可能没熟，不能吃。煮螃蟹的时候，冷水下锅，加姜片和料酒，既能去腥，又能让螃蟹受热均匀，颜色更鲜亮。煮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少许盐，能让螃蟹的鲜味更突出，吃起来口感更好。另外，螃蟹煮到外壳完全变红后，还要再煮5到10分钟，确保彻底熟透，避免吃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争在光影间呈现得如此精妙绝伦，并且妙趣横生。逍遥法外的另外一个中文译名是猫鼠游戏，汤姆汉克斯和莱昂纳多迪卡布里奥一猫一鼠的演绎，两人一追一逃，配合默契，加上斯皮尔伯格出色的指导，影片堪称完美。
1: You do not open the door. You do not pass in anything to the hall. Demeurez avec lui tout le long de la conversation et vous rapportez.
0: 罪犯 Frank 身上可能有着我们年轻时候的影子，就是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未来还那么漫长，世间又有很多欢愉，哪有时间去考虑后果呢？所以有人尽情地挥霍着青春，逃避可能而来的一切后果和惩罚，而那个卡尔总是在他们的身后紧紧地逼迫，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就像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地逃避下去，可年轻时谁又不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而备受上天的眷顾呢？直到有一天我们长大了，开始回头看，却发现我们曾经无比珍贵的东西都被自己丢掉了。这一路我们走得太匆忙，要抓紧怀里的东西太多，以至于他们何时从我们的臂膀间滑落都毫无知觉。最后我们无一例外的就是要收拾过去的得到与失去，面对可能的后果和惩罚。而从那一天起我们就留了下来，而我们把那天就叫做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18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猫走路没有声音，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这猫咪简直是隐形刺客，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连体重秤都没有它轻盈。它的脚下是不是藏着消音器呢？其实猫咪的静音技能全靠脚上的三件套。第一是肉垫，猫的脚掌下有厚厚的脂肪垫，像自带的缓冲垫，能吸引走路时的震动，减少落地声音。第二是爪子伸缩术，猫走路的时候会把锋利的爪子收进肉垫里，只用肉垫接触地面，避免爪子摩擦地面发出声响，这可是它们捕猎时的秘密武器，能悄悄地靠近猎物。第三是步态，猫走路的时候会让后脚精准地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这种顺拐的步态能减少地面接触面积，进一步地降低声音。动物行为学研究显示，猫走路时的噪音分贝比人类翻书还低，难怪能成为厨房偷食小能手。别总捏猫的肉垫，那里布满了敏感的神经，既是猫咪感知地面保持平衡的重要工具，还是它们调节体温的小帮手。频繁的揉捏会让猫咪紧张应急，甚至可能引发抗拒抓咬。如果实在想互动，不如轻轻地挠挠它们的下巴或后背，既能拉近距离，还能让这小主子舒舒服服地享受宠爱。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我竟不凡。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聊聊青蛙法则。康奈尔大学进行过一次著名的青蛙试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触电般的立即窜了出去，并且安然落地。后来呢，人们又把它放在一只装满凉水的大锅里。

0: 锅里，任其自由地游动，再用小火慢慢地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但是因为惰性而没有立即地往外跳。后来等到热度已经难以忍受，来不及跳跃的时候，最终命丧黄泉。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温水煮青蛙，也是青蛙法则，说的是人们应该时刻地保持危机意识，只有将危机意识深埋心底，才能不被游戏淘汰。如果一直得过且过，生活有时候会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得太安逸的生活只会让人失去自我，陷入到麻木当中。等自己想逃出那个舒服的牢笼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早已经没有了机会。刘江呢，就一直是外人口中那个优秀的孩子。在步入大学前，刘江踏实努力，成绩优异。可是进入大学之后，因为没了父母和班主任的监督，他对自己逐渐放纵，常常打游戏到凌晨，上课也不见身影，点名册上他的名字是显而易见，挂科名单上也不例外。他却对此满不在意，认为这才是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无拘无束啊。一晃四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了找工作的时间。可这个时候，虚度光阴的刘江面临着没有公司接收的处境，回家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而父母呢，出于无奈，只好托关系在附近为他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意外和明天，我们永远不知道谁先来，一切都是那么悄无声息地发生着。生活当中的危机也是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毫无准备，只会遍体鳞伤。居安思危不只用于以前，现在也一样适用啊。人生之路起起伏伏，只有我们保持时刻的清醒，才能一直手握入场券。温水虽然舒适，却也像一剂慢性的毒药，杀人于无形当中呀。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中间靠前的位置真的是老师关注最多的黄金座位吗？大多数的家长心中的黄金位置啊，就是中间靠前，主要是希望孩子能够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那么中间靠前的位置真的是老师关注最多的黄金位置吗？有着几十年班主任经历的特级教师万老师表示啊，其实在课堂上并不存在哪个位置就更受关注这么一说，而且对于有的孩子而言，坐前排反而会更有压力，因为离讲台离老师都很近。通过他的观察发现啊，其实不少孩子，特别是创造力比较强的孩子，他们自己更愿意选择教室的中后排位置，因为这样的区分给孩子的心理的感受会更加自由。对于不少父母觉得前排孩子更受关注，有老师则表示这是一个误区。现在的教师大多数时间并不是固定在讲台的位置，而是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间，有的时候老师还会因为担心后排或者是角落的学生听不清楚，特意走到附近给予其更多的关注。那么教室的座位真的跟成绩相关吗？真有所谓的学霸区存在吗？万老师说啊，孩子学习好并不取决于坐在哪儿，而是取决于孩子本身所拥有的优秀品质，比如自律、主动、专注、积极，这些因素并不会受到座位的影响。成绩的好坏与位置的优秀并无必然联系，好成绩来源于良好的习惯、科学的学习方法与自身不懈的努力。你看，学习本身应该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要学得专注

0: 并且得法，坐在哪儿都可以成为学霸。学霸们喜欢选择中间靠前的区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并不是位置成就了学霸，而是学霸成就了所谓的学霸区。这节的优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会做梦？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程哥。晚上闭上眼睛进入梦乡，我们的大脑却没有完全休息。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在睡着的时候经历一段段奇妙甚至荒诞不经的电影呢？科学家还没有完全解开梦的谜团，但目前主要有几种主流的解释。首先，神经科学家发现，当大脑的顶叶，也就是整合各种感官信息的重要区域受到损伤时，人就不再做梦了。这提示我们，梦可能是顶叶在休息时仍在偷偷工作，持续发出信号。而前额叶

0: 负责逻辑和思维的导演，接到这些信号后，就开始为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编剧，拼出一部似是而非却又熟悉莫名的梦境大片儿。另一种说法是，梦是记忆在打包转运的过程。我们白天经历了太多信息，大脑需要在夜间把短期记忆转成长期记忆，同时也要清理掉那些无用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重播某些片段，这些画面就可能进入我们的梦中。而演化心理学家则认为，梦的作用是让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模拟危险。例如，你梦到被追、考试迟到、从高处坠落，这些并不是真的发生了，但大脑可能会借此训练我们如何应对紧张和危机。换句话说，梦是我们内在的预演机制，为醒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所以说，梦不仅是大脑的随机放映，更是我们身心调节的一部分。它有时荒诞，有时真实，有时让人沉醉，有时令人惊醒。但无论如何，它是人类心灵最神秘也最富想象力的一个窗口。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有声音。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2: 什么梦想啊？
3: 走路
2: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3: 他打什么
2: 球？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3: 人不能好高骛远。
4: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5: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这还懒呢。
6: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7: 差不多得了，
8: 摔的谁呢？
6: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1: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5: 是吧？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

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3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3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3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8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会长皱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皱纹这件小事儿。年纪渐长，镜子里的你是不是也开始悄悄的抽抽了？额头开始变得不再平滑，眼角多了几道笑出来的线条，嘴角两边慢慢刻出了法令纹，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皱纹。可为什么皮肤偏偏就会起皱呢？我们的皮肤真皮层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它就像弹簧床里的钢丝，是支撑皮肤弹性和平整度的关键。每天我们说话、笑、皱眉、眯眼，都会让皮肤被不断的折叠和牵拉。年轻的时候，胶原蛋白非常活跃，受了伤能快速修复，把皮肤熨平。但随着年龄增长，胶原蛋白合成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皮肤像一张反复折叠的纸，每次修补都不再那么完美。有时候修得太松，就形成了松弛的皱褶；有时候修得太紧，就让皮肤像打结儿一样出现了褶子。这些补丁式的修复，久而久之就在我们脸上留下了一条条使用痕迹。但你会发现，我们脸上并不是每个部位都容易长皱纹了，最容易出事儿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地方。眼角笑一下就挤出一朵鱼尾纹花，嘴角吃饭说话微笑活动量超大，额头每次思考人生都是一次折页式动作。这些地方每天被揉搓无数次，胶原蛋白的损耗也就更快，皱纹当然就先在那里安家落户了。所以皱纹是坏事吗？不完全是，它可能意味着胶原蛋白减少了，皮肤弹性下降了，是身体自然老化的表现。但是它也意味着你活过、爱过、笑过、思考过。所以有人说，皱纹是岁月赐予我们的一种风景。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的代笔。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1, 2, 3, go。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

0: 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

0: 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这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哎，
2: 浩龙，我听说你……
0: 这是不是我？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怎么管的是让着他呢？
3: 让他？
2: 我告诉你，
1: 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还没有来高，来高。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
2: 啊，我们都谋杀，
4: 那可不啥都没了吗？
5: 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
6: 你也习惯烟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心情去上又把下。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

0: 食物，
1: 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防万贯。

0: 我广清
1: 寒梅花园，
0: 诸位英雄请了，
1: 请了。
0: 今日长老寿诞，你我同去拜一寿，
1: 请。
0: 请
2: 这哪大绿呀、啊、这哦原来是郭施主
0: 禀举长老众位英雄前来拜一寿
2: 稍等禀师父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3: 有请
2: 有请
0: 我看长老哪里
3: 我看众位英雄那里
1: 长老
3: 众位英雄
2: 啊

0: 诸位英雄到此何时？
1: 一道百寿来了，
0: 拜爷吧，
1: 立他了我吧。
0: 诸位英雄，请起，看斋。

他，是头发黑的黑顶顶，脸蛋白的白生生，脸眼儿白的弯整整的，一双大眼儿，灵灵灵灵。

0: 呢？哎，这是谁家的小娘子长得如此美貌啊？
1: 咦，侯爷，那不是华婆吗？
0: 我说的是哪一个年轻的？
1: 那个年轻的啊？哦，侯爷啊，那是韩美之妻韩大娘子啊。
0: 哦，就是来咱家借过钱的那个韩美吗？哎，
1: 对。哎呀
0: 呀呀呀呀！这小子艳福可不浅呐。胡娜，你想个啥法让侯爷我给他说说话呗？
1: 哎，啊，侯爷啊，你上前给他施礼，哎，他必然还礼。这施礼还礼，那俩不就搭上话了吗？
0: 施礼还礼就能说话啊？我试试。哎，
1: 你试试。
0: 我试试。
1: 你试试。
0: 大娘子，请，我这厢有礼了。
2: 侯爷，弟妹，侯爷与你见礼，上前还礼，
3: 不见也罢。
2: 哎，老嫂在此，了事无妨。
3: 还礼了。
0: 韩大嫂，那我那韩大哥。可曾在家中啊？
3: 不在家中。
0: 他往哪里去了？
3: 出外访游去了。
0: 那我那韩大哥不在家中，家撇下韩大嫂一人，你不觉得寂寞吗？
2: 侯爷，请你放尊重些，如若不然，低头无趣。
0: 啊，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1: 哎，侯爷，
0: 这啥叫无趣呀？
1: 这就叫无趣。
0: 这就叫无趣。哎，这就叫无趣。

是从方望红王会回来。

0: 别人，就是常来咱家买野味那个华佗的儿子。
1: 啊，怎么他是华佗的儿子？
0: 华佗的儿子
1: 啊，
2: 华佗的儿子。嫂嫂，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你问他的名字啊？他呀，他叫华云。
1: 去也罢，
2: 我去，丫鬟。

0: 呀，我是胡弄啊，
1: 我还是有病了。
0: 侯爷，你病了？
1: 我病了。
0: 侯爷，小子我知道你的病是从哪儿所得。
1: 你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
0: 啊？
1: 胡弄啊，你要是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西南庄还有十八亩水饺田里，我让你自种自吃。
0: 哎，侯爷，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我啥时候算过数啊你？
0: 侯爷，你的病啊，我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猜中了。你的病是不是从韩大娘子身上所得呀？
1: 哎，我的十八亩！哎呦，
0: 侯爷，侯爷，侯爷，快去吧，快去！来，侯爷，你在这儿好好养病，我种地去了。
1: 你种地，我收粮食。
0: 我种地，你收粮食，那我不是白种了吗？我，
1: 你吃了灯草，你说的轻巧，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给你十八亩地。
0: 那我咋办呢？
1: 你给我想个啥法，把韩大娘子弄到我手，这我才给你十八亩地。
0: 还得想个法儿。侯爷
1: 啊，
0: 他不是借过咱家银子吗？
1: 不多，50两。
0: 他借银子的时候啊，我在旁边看着嘞。那50两那个十字是个小写，咱把那个十字头上添上一撇，就改为5000两了。叫那小子还，他肯定还不起呀。到那时候，侯爷再去报官。经县太爷这么一断，侯爷，那韩大娘子不就倒在你的手了吗？
1: 胡弄啊，胡弄，怨不得你叫胡弄，你的脑底儿可真多呀你！快拿来我看，拿来我看，
0: 侯爷，你看是不是个小鞋？
1: 就是个小鞋，胡弄，拿呗，拿呗。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撇儿。
2: 哎呸！
1: 快去抓哟，快去抓哟！

0: 哥病了，妈。
1: 哥哥。
0: 你也病了。
1: 彼此。
0: 一样，一样。
1: 请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不能说，不能说。
1: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0: 妹儿，那你也病了？
1: 你问我的病吗？
0: 八成也是不能说，也是不能说。
1: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辱骂呀？

0: 一命捉拿犯法人。
1: 到了，
0: 上前叫门。
1: 好，开门开门。你可是汉梅？
0: 正是汉梅。
1: 将他带了。
0: 好。为何将我带了？
2: 有人将你告下。
0: 这有劳少得，贤妻快来。
3: 父亲，这是怎么样了？
0: 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位公差，将为丈夫带了，快快禀与老嫂知道。
3: 晓得了。
4: 好。
3: 速速禀与老嫂。

0: 这是怎么样了？
1: 老嫂啊，我这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他带走了啊！
0: 竟有此事，我二嫂。

0: 唱的公堂事，并与母亲知。见过母亲。
1: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0: 母亲甚样容禀。万户后聚，耶驴兽，他欲立民，左舵一头，暗定敲击，下毒手，誓子改签，勇气阴谋。公堂重大，四十班打量此事，难罢休。

0: 县令，
1: 父亲公堂之事怎么养良？
2: 贤妻老嫂啊，只因老母染病，无钱医治，我去之后府，借以五十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妾，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撇，改为五千两，是我还他不济，那狗官就叫我去断狱。那废了。
1: 夫君呐，为妻岂肯嫁与那贼子为妾？但等太亲之事，为妻安带钢刀一把，进府杀死爷的手，然后自刎，以表咱夫妻之情。
2: 哎呀，贤妻。怎能让你前去送死？今晚我安带钢刀一把进入贼府，杀死耶律寿，以解我心头之恨。
1: 此计不高。
2: 以老嫂之见，
0: 以我之见，您在那花园孩儿男扮女装替他身量上轿，进贼府去杀死耶律寿，也好为黎民除害。
2: 我家之事怎敢连累老嫂？
0: 哎，自家兄弟何处？
2: 哎呀，使不得，
0: 使得了，我儿夫妻再办，
2: 我再办
1: 去了。
2: 老嫂，
0: 贤弟家中等候，我到后府探一个，丑陋如此，
2: 送老嫂。

0: 人就说花婆到你府卖野味来了。
1: 你且稍等。有请夫人。
2: 恩疼
3: 丫鬟何事？
1: 那花婆来咱府买野味来了。
3: 花婆丫鬟去给她说，就说咱府不要，让她到别府去买。啊，
1: 是
3: 回来
4: 回来。
3: 妹妹你将说什么呀？
0: 见过小姐。
3: 花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坐谢坐了。小姐你可好吧？
3: 罢了，花妈妈你好吧？
0: 穷人家吃饱了就好。是为那野味呀、
3: 啊！
0: 是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3: 啊！怎么是你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0: 射来的。
3: 花妈妈，那日翻往宫前，那个箭是双雕的少年后生，你可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0: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
3: 嗯，
0: 那不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3: 哦，怎么他就是妈妈你的儿子？
0: 哦，我的儿子。
3: 你的好儿子啊。
0: 小姐夸奖了。
3: 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华云。
3: 怎么他真的叫华云
0: 啊？真的叫华云。
3: 华云

0: 计，你连连夸奖，莫非见外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刷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吗？
1: 怎么，我那哥哥他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汉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的？哦，
0: 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1: 哦，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她送个活的来啊！出不去吧？
0: 是是是，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婆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0: 忘不了。忘不了，我记得通清着嘞。
1: 妹妹，你与那花婆都讲说了什么呀？
2: 一个什么都没有说。
1: 嗯，什么都没有说。嗯，嫂嫂我呀，俺多会儿都来了，你们说的啥呀我都听见了。
2: 怎么嫂嫂你多会儿都来了？
1: 嗯，我多会儿都来了。
2: 那我说的啥话你都听见了？
1: 可不是，我
2: 听见
1: 我就不瞒你了。哎呀，我的好妹妹呀，你瞒我干啥？你快说吧。哎，别害羞了，别害羞了，快说吧，快说吧，快说吧。
2: 嗯，嫂嫂啊，那花婆说，明天叫她的儿子男扮女装送到咱家，让我们两个人见见面。嫂嫂啊，你说这个事儿可是实的的呀？是实的的呀。
1: 妹妹，你看咱是甚等人家，那样之事如何是的？万万使不得。
2: 咦，嫂嫂，使得了？
1: 使不得。
2: 使得了？
1: 使不得。
2: 好嫂子，使得了，使得了，使得了。
1: 啊，我说使不得就是使不得，要使得你去使得，你也拿个商量啊。嗯，没见过千金小姐那么不害羞。
2: 我有病啊。
1: 妹妹，妹妹，病病病。哎
2: 呀，我有病啊。
1: 你病啊？那你说是的呀还是是不的？
2: 那叫我说，早就是的了。
1: 你说是的了，咱就是。

得了，有啥话一块说完说吧。看看吧，俺就这么两句话你都给俺说走了，俺还说啥了？没啥说了。

0: 哎，侯爷，啊，倒了，倒了，倒了！哎，就是这个小妹儿，
1: 就是这个小妹儿。哎，我看看。你看那办喜事的连个红纸都不贴，你看那门口冷冷清清，跟霜打了一样。红灯，哎，催他上轿。
0: 好，
1: 快去，
0: 里面出来个活来。哎呦，华婆呀，哎，华婆，你在此做甚呢？
2: 他家无人，我是来帮忙嘞。
0: 哦，是来帮忙的。花轿到了。
2: 稍等。贤弟快来。我儿快来。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0: 哎，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3: 弟妹啊，上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公冶寿长要告辞，说给云瑞啊去取兵刃去。白云瑞心里热乎乎的，难舍难离，因为云瑞这孩子心肠特别热，相处这一年多，他对公冶寿长的印象相当深刻。老头不仅教给他武艺，在不练功夫的时候，爷儿两个除喜谈心，公冶寿长啊就给他讲江湖上的事儿。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哪个门户的门长是谁，他有什么特殊的功夫，门户与门户之间的关系，绿林之中许多奥秘，他全都如数地交给云瑞。白云瑞啊，脑袋这一装的事儿多了，眼界也就开阔了，因此他跟公冶寿长学了很多很多知识，觉着比当初成熟的不是一点半点，因此他也就离不开这个老师。尽管师父说走是临时的，但他心里热乎乎的，难舍难离呀。但是师父说的非常恳切，云瑞也不好阻拦了。本来嘛，人家有家有业，孙男弟女一大帮，能不回去看看吗？能老在这儿待着吗？最后云瑞点头了，师父，我有个要求。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您可别像凌空师父似的

多最多半年，少者说仨月，我指定回来。不信的话，见着面你往我脸上吐吐沫，你别承认我这个师父。你看话说到这儿，就不用往下再说了。云瑞到内宅禀明母亲，吴奶奶也有点难舍难离的。第二天照例准备饯行的饭菜，白福在这作陪。在席前，公爷寿长跟吴奶奶说：“夫人呐、您这儿子您生着了，不但你喜欢，连老朽我都喜欢。我见过的孩子太多了，像云瑞这么聪明的没有，像他学业进步的这么快的没有。因此老朽愿意把一腔的心血倾注他身上，我也心甘情愿。这个孩子早早晚晚前途不可限量啊，您就等着得计吧。这孩子算生着了。”你说当着母亲的面他这么一说，当娘的心得多高兴。老剑客，这与您的栽培是分不开的。哎，我是次要的，主要是老白家有福，家教有方啊。不过夫人呐、不管怎么说，云瑞还是个孩子，年轻短练呐、将来叫他注意，对于人要多加提防啊。我发现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个人是最险恶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切加注意，不可上当。夫人问白云瑞：“孩子你听见没？老师的话能记住吗？”“娘，我全记住了，我觉着我现在比当初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那好，饭吃完了，老头把东西收拾好了，拄着拐杖告辞，云瑞往外相送，又送到白家岗的路口。云瑞还想往前走呢，被公爷寿长给拦住了：“孩子，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回去吧，好好练功啊，不准耽误。等为师回来，我还要检查，我看看你这功夫是长进了，是退步了。要长进，为师高兴；你要退步了，我可不答应。到时候说不定我用这拐杖，我可砸你。师傅，您放心，我一定不耽误。就这样吧，咱们回头见，回头见。”公爷寿长走了。白云瑞回到家里头，就像掉了魂了似的，躺到床上，俩眼望顶棚，是思前想后。到现在他也没忘凌空长老啊，心说我这老师什么毛病呢？走了一年多，连封信都不来，石沉大海。难道说公爷寿长说的都是真的？您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做了什么坏事？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难猜难谢呀。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功夫学到身上不能扔了，现在这两套功夫我都得练，先练少林的，后练公爷寿长教给我的，这两宗功夫齐头并进。云瑞下定决心，在这儿开始天天练功，白佛照样陪着，光阴似箭，一转眼到夏天了。江南的地方也热，白天没法练功，就得晚上练。这一天日头往西转了，云瑞刚要练功，就见白佛啊乐着跑进来了：“少爷。”“少爷，我给您道喜了，你猜谁来了？”“谁？”“这回你说明白点。”“那老和尚凌空回来了。”“啊！”云瑞真不敢相信呐、

0: 终于把他老人家盼回来了。白瑞撒脚往外就跑啊，白虎跟着。这时候刚到门前，风僧醉菩提林空已经进了院子了，在这住二年，上上下下都熟了。这些仆人们都陪着，问长问短。就见凌空手里头夹着个长条包袱，这身装束跟当初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老和尚的气色格外好，精神头特别足。爷儿两个一见面，云瑞撩衣服跪倒：“师父，您回来了。”“回来了。”“怎么着急了吧？认为我这一走连封信都不来，大概永远不回来了，有没有这个想法？”“嗯，有。”“不是做梦吧？”“哎，为师说话算数。不过呢，因为有点特殊的事情，耽搁了半年多，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去吧。”说话之间，云瑞把师父请进厅堂，爷儿两个落座。云瑞就问：“师父，什么事情把您给拖住了？您怎么才回来？”“哎，孩子，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离开庙上二年多，哎呦，这庙就不像话了，因为有片地产跟本地的财主发生了纠纷，我一回去正赶上这个事儿。你说我是庙上的主持，能够不管吗？就这样，递橙子，打官司，找人辩理，像拉锯似的推来推去，故此迟误到今天。官司总算打赢了，把庙上的产业也争夺回来了，把事情料理完了，为师这才回来，故此耽误了半年多。孩子，先别说别的，我问问你，功夫练没练？”“扔下没扔下？”“没有。”“徒儿天天都在练。”“好孩子，我相信呐，我在庙上奔走的时候，我还惦记这件事儿，我怕你的年轻人不定性，再把功夫荒废了，就前功尽弃了。孩子，临走前为师怎么说的？”“我说我给你取兵刃去，现在话付前言，你来看。”风僧醉菩提林空说着，把包袱打开，在里面取出一口刀来，往前一递。白云瑞用双手把刀接过来，一看呢，有点傻眼。什么原因？刀太好了，没见过。刀把到刀尖长了下是3尺6寸，白鲨鱼皮的刀鞘，金八钩、金石件、大黄的挽手带、赤金的刀牌。云瑞轻轻地掂量掂量，轻重正可手，大拇指摁燕翅一推崩簧，不用往外拽，刀自己往外跳，真是龙吟虎啸啊。云瑞把刀拽出来，这屋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唰唰唰，冒寒气。白云瑞唰唰唰把这刀练了几趟，好刀，好刀啊！师父，这可真是宝。看外表看不出来，你还得实际验证验证。白佛，去去去，拿几根铁条来，粗点的啊，铁板也行。哎，白佛出去拿去了，时间不大。抱紧一摞来，铁条、铁板什么样的都有，往地下一放。凌空伸手 挑了一根比较粗的，这根铁条比大拇指还能粗两圈。云瑞，拿刀往这上砍，别心疼，别怕。云瑞真有点舍不得，这一砍再把刀刃给崩了怎么办呢？可师父有话，自己就壮大胆子了，把宝刀一挥，对准铁条，嚓啦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啦，真好像快刀切萝卜，不费吹灰之力，把铁条砍为数段。再看宝刀的刀锋，依然是那么锋利，没变样。把铁板拿过来，砍成数段，仍然如此。凌空说：“瞅见没？是宝家伙不？砍硬的不算，咱再砍点软的。”说着，凌空让白福找来点毛，头发也行，毛也行，给我弄点来。时间不大，拿来了，把这毛搁到刀刃上头，用嘴一吹，马上折为两半，这就叫吹毛利刃。哎呀，把白云瑞喜欢的不得了，是手舞足蹈。凌空说：“孩子，这刀就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为师啊佩戴多年了，后来落法为僧，这宝刀我就不用了，一直藏到古寺之中为镇寺之宝。你我是师徒，我没有别的纪念，故此以此刀相赠，他要陪伴你一生啊。多谢师父赠刀之恩。”这一说皆大欢喜，吴奶奶听着信儿了，赶紧准备素斋素饭，给凌空老和尚接风。在席前，凌空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吴奶奶一听，真是那么回事，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他没回来，庙上出来纠纷了。这个和尚也是个人呐，又有血也有肉，他也能生气。有些和尚也是良莠不齐呀，违背清规戒律，跟老百姓发生纠纷，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儿。都听完了之后，吴夫人告诉云瑞：“赶紧给你师父准备住处。”哎，到了晚上没事儿了，在院里他一边喝水一边凉快。今天晚上，月亮像一盏天灯相似。凌空掐手指头一算。云瑞啊，今儿个是什么时候？您忘了，今天是7月15。哦，怪不月亮这么亮了，太好了。别的话先别说，把为师教你的能耐练一练，我看看有长进没有。哎哎，白云瑞把衣服脱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往天津院一站，开始练功。云瑞一边练呢，一边犯嘀咕，他怕这两套能耐在串笼子。前一套学的是少林真功，以后学的是峨眉的本领。云瑞练着还助着意呢，但是练到一半的时候，凌空看出马脚来了，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别练了。”把云瑞吓得一哆嗦，不练了。师父，弟子哪点练错了？嗯，云瑞，我发现有点不对头啊，这少林的真功怎么里边掺了别的东西了？看这意思好像掺进峨眉派的本领了，我这怎么回事？我师父，他这说怎么回事？难道一说你有什么事情还背着为师不成吗？白云瑞扑通跪下了：“师父，您别生气，本来我不想隐瞒您，我寻思您刚回来， 过两天养足了精神，恢复了疲劳，我再跟您讲。既然您看出来了，那我只好实说。
1: 说怎么回事？
0: 他呀，云瑞呀，我怎么说呢？我，哎呀，宫野寿长老师说的那番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说。那一说让凌空多下不来台，所以云瑞呢还编，越编越露马脚，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后来凌空有点急了，云瑞，你跟我说实话，这个人究竟是谁？是河南来的，福姓宫野，双名寿长，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
1: 哦，原来是他。
0: 就见凌空啊，啪这一巴掌拍到茶几上，这茶几咔吧一声折了条腿，胡碗震得乱蹦啊。老和尚就站起来了，云瑞啊，你上当了你！怎么我没回来这功夫，他钻上来了？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没处过，我怎么知道？哎呀，江湖的骗子，这个老东西，专门骗别人啊！大概他知道我不在，利用这机会，打算把你夺过去。他肯定没说我的好话，他都怎么说的？你要是我徒弟，如实告诉我。
1: 他
0: 没说别的，他就说慕名而来，挺喜欢我，非要收我当徒弟。我呢也就答应了。我记住老师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艺多不压身，多小几样也没关系。他非要教给我，所以我才跟他学的，学的是这个什么鸳鸯掌、莲花掌，另外学了点气功。
1: 嘿，
0: 云瑞，你真是个孩子，你怎么瞪眼上当呢？师父您别生气啊，我不应该这么说，上当我可没有，人家宫野寿长老人家也没帮我，也没骗我，就是在我这睡觉吃饭，临走给拿路费人家都不要，而且二五更的功夫那是真教，而且我跟他学了之后觉着功夫有所长进，怎么能谈到骗子呢？师父您可能有点偏见吧。
1: 弥陀佛，
0: 你还敢跟我犟嘴？他那鸳鸯掌那是什么东西？那登不了大雅之堂啊，左道旁门，谁不知道少林的功夫一压天下，哪听说有个鸳鸯掌？什么叫金莲掌？是没事他关着门在家里瞎琢磨，东摘西挂，编串成这么套拳脚，跑到外头骗人来。孩子，你要跟他学这种功夫，将来你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哎呀，坑人不浅呐！哎呦，把凌空可气坏了，云瑞也没卖了，白福也吓得慌了手脚，就在旁边紧劝。能有一个多时辰，凌空这气儿才小点儿。也罢，云瑞啊，我不生你的气，你是个孩子，连门都没出过，经验也不丰富，难免上当，但是我跟宫野寿长完不了，迟早我们两个人得见面，我非问问他居心何在，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哎，师父，我看也没那个必要，他也没说您别的，就说您可能有事儿回不来了。
1: 行了，别说了，
0: 云瑞，你这一吞吞吐吐，我就发现了，他肯定没说我好话。是不是又那套词儿啊？说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说我坑了谁了，骗了谁了，打了官司了，回不来了，有没有这套词儿？
1: 耶，
0: 云瑞一听真有啊，他怎么猜着的呢？ 哎呀，大概他们俩不止一次打交道了吧。云瑞这孩子诚实，不会说瞎话，所以和尚说到这儿呢，云瑞就有点气短，红着脸把头低下了。老和尚一拍大腿，对了吧，我猜着了吧，嘿嘿，我走到哪儿他都是这一套，一个劲儿败坏为师的名声，就冲这一点我就跟他玩不了。云瑞和白虎苦劝，大和尚气儿才消了，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和尚又恢复原来那样了，乐呵呵的，不提这些事儿了，让云瑞练武。别练什么鸳鸯掌金莲掌，你还练少林正宗的功夫。云瑞又开始练，说这套拳脚早都会了，开始在刀上下功夫，教给白云瑞36路天罡刀的刀法，这招数太奥妙了。与此同时，传授白云瑞3路禁命绝胡刀。林空说，孩子，这可是为师我的心血呀，这禁命绝胡刀不是轻易能使的。比如说将来你遇上仇人了，你遇上马高凳短为难的事儿了，在势不可解的时候你才能使用，管保你转危为安。在一般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使用，懂吗？弟子记住了。嗯，你特别聪明，一教就会，从现在开始你就反反复复练天罡刀和禁命绝胡刀的招数。哎，那还不快，武术是一层窗户纸，白云瑞有这3年的功底儿，学什么会什么，几天熟悉了。凌空背着手在旁边一看，频频点头，好，对对对对对对，行，就这么练啊，人熟是一宝，往后你就好好反复的练，不准大意。哎，简短接说，凌空回来也就3月，这时候刚一入秋啊，白虎在外边进来了，冲着白云瑞一个劲儿的拧嘴瞪眼睛。白云瑞就知道有事儿，师父您先休息啊，我到前面去一趟。
2: 去吧，
0: 一会儿回来。哎哎，白云瑞跟着白虎出来了，等来前头没人的地方，白虎一拍大腿，我的少爷怎么办呢，老鸳鸯公也受长回来了，我天，在哪儿呢？刚进庄子，有人看见给我送信儿的，你可不能让这二位见面呢，这两个人都红了眼了，要见面非打起来不可。
1: 可不是，云瑞就有点慌神了。白佛，这么办啊，你派两个人在后边照料我老师凌空，我到前面去接待我老师公冶寿长，我看看怎么样把他俩拆开，最好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
0: 对对对对对，说话之间就听就有人说笑的声音，哈哈哈哈，哎呀，可回来了，云瑞啊，在家呢吗？白云瑞怕凌空听见，紧往外跑啊，来到前面一看，可不是吗，就见公冶寿长手里拎着个长条的包袱，还有一个方包，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老头是风尘仆仆，但是满面春风啊，一见着云瑞乐开了，孩子，我说话算数不，我说最多半年，少这3个月，今天刚到3个月吧，我就赶回来了，咱跟凌空不一样。哎哎，对对，师父真是言而有信，您请到这屋吧。第一，没让进正厅；第二，没敢让进后院。他把老头啊领到跨院去了。这跨院呢是书房，后边变成练功房之后，
1: 这院就改成书房了。嗯，公爷寿长就觉着有点纳闷，怎么把我领这儿来了？等到屋中落座之后，白恩瑞就显着格外的不自然，手脚没地方放。公爷寿长看看他，云瑞你怎么了？哎，没有，我挺好的。哦，那就好。为师告诉你，坚持练功，练没练呢？没敢耽误，天天练。好啊，你是个听话的孩子，我知道你不能耽误功课。哎，云瑞啊，你给我练练，我看看。师傅着什么急呀？您刚来，好好歇歇，然后咱们有功夫再练。不，我是个急性子，哪怕练个三招五式我也就放心了。白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大祸临头。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白云瑞一听啊，老师让自己练武，这心呐就跳成一个了，暗道不好。他心里最清楚，我现在是两个老师，一人教给我一样，有时候练着练着，无形中就混杂在一起了。就拿前者的事儿来说，我老师凌空一眼就看出我受过峨眉派的真传，现在好不容易算把他老人家安抚住了，您说这又出来个老师公也寿长，一看我又练的是少林的功夫，老头非急眼不可。倘若这两位高人因为我在发生了摩擦，可怎么得了呢？哎，云瑞非常聪明，眼睛一转，计上心头。师傅，您着什么急呀？刚回来，您呐先吃饭，好好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我再给您练。公爷老剑客一听，有点不高兴。云瑞啊，你这孩子怎么学得不听话了？方才我说过，我是个急性子人，吃喝都是小事儿，我最关注你的能耐。你练完了我放心了，一高兴多吃几碗饭，你不练我放心不下。快练吧。哎，好。不过师傅，我还有点事儿问您，您临走的时候说给我取点宝，这次您回来了，但不知这宝带来没带来。小子，你还惦记这事儿呢？为师岂是失信之人，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你看这包里是什么，自己打开瞅瞅。哎，白云瑞其实不是为要东西，就为打岔，但能不练最好现在不练，等想出妥善的办法再说。他把这包就打开了，先说这长条包裹，云瑞打开一看，里边是鹿皮套，是用鹿皮缝制成的，在鹿皮套里头装着一对亮银盘龙脊，就见光华夺目，冷气逼人呐。云瑞把双脊拽出来，屋里头唰唰就打了两道电闪寒光，把白云瑞乐得真是爱不释手啊。好兵刃，好兵刃，怎么样云瑞啊？为师告诉你，这是老师命根子，我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呀。听说
0: 这乃是列国造舰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

0: 你看看那上还有篆字，欧冶子是个铸剑大师，不光铸宝剑，其他的兵刃也铸过三四件，这就是其中之一，吹毛利刃呐，雪铁如泥。因此为师一直带在身边，不管多么好的交情，多大的人情，我也舍不得相赠。但是你就不同了，咱们爷俩相处一年多，我觉着你这个孩子前途无可限量，为师对你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故此以此宝相送，你看如何呀？谢恩师。白云瑞跪倒，把亮银双戟顶在头上，给老师磕了仨头啊，感动得不得了。但是云瑞磕完头了，觉这事儿不妙啊。我那个老师凌空和尚赠我一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事儿我还没跟这位老师说呢。你说这怎么办呢？早晚要露了馅儿，我怎么劝说，怎么解释呢？按理说我现在应当把话挑明，可又一想，我一挑明白，他俩再见着面再打起来，那不就更麻烦了吗？故此云瑞这脸上啊就露出愁云，而且这眼神也不定。宫野寿长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猜出来白云瑞有心事。孩子，你不喜欢这病人？不不，我特喜欢了。那怎么你发愁了？你想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想，我是合计这对兵刃太尊贵了，我呢又是练刀的，恐怕呢练不好双戟。少跟我扯淡，谁教给你的刀？不是凌空吗？他是骗人的，疯疯癫癫的，教给你那能耐有什么用？你把练刀这事儿给我扔开，这次为师回来就教给你怎样练双戟。只有把这对兵刃练好了，你才能扬名于天下，懂吗？啊，我懂。哎，云瑞啊，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念为师教给你不容易，有什么话你得说什么呢？你要背着我做些什么不才的事情，可对不起老师我对你付出的心血。云瑞一听啊，没办法，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要说谎将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白云瑞在那跪着没起来，把双戟轻轻往旁边一放，师父，那我就实说了吧。讲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您可别着急啊，您也别生气。白云瑞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宫野寿长把桌子一拍，啪，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云瑞啊，好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呀？我一再告诉你，风僧最菩提那是个疯子，被少林寺把他开除了。像这么一个人，你跟他亲近什么？他二次来找你，你就应当将他重出门外，你怎么还能把他留下呢？师父荣禀，他站在您的立场上说这好说，可是作为徒弟我难办。不管怎么讲，我始终认为凌空大师没有欺骗我，人家教我的能耐是真材实料。你说人家什么也不图，就上这教我武艺，我怎好把人家撵出去？此事是绝对使不得。老人家， 我把话已经挑明了，我不希望你们两方为我的身上再发生摩擦、口角乃至动武，那我就有罪了。师父，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有人啊，你别说了，我不怪你，你是个孩子，我主要的恨这疯和尚，我非找他算账不可。这公野寿长越吵吵声越大，越喊调越高，朕的这个前院后院全听见了。正这时候，这声音就传到后院凌空和尚耳朵里了。白福呢在旁边陪着他，这白福就怕出事儿，云瑞在前面招呼公野寿长，白福在这招待凌空，最好别让他俩见面。但是白福一听这声啊也传来了，再关窗户门来不及了，就听公野寿长在那喊：秃驴，什么东西，你是个骗子，误人子弟，有种的你出来，我跟你算总账。凌空一听站起来，哎，白福，这谁吵吵的，鸡毛子喊叫的？哎哎，一个疯子，是我们邻居，没您的事儿。来，您喝水，您吃东西。不对，我怎么好像听着说我呢？那哪的话呢？他认识您吗？您别多心。说话之间，凌空就出来了。等来到前院，他就喊：“云瑞，云瑞在哪儿呢？”白瑞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一回头，和尚已经到了院里了。没有办法，白云瑞赶紧站起来，冲着公野寿长一呲牙。为什么呲牙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云瑞一转身出来了，见着凌空，抱拳施礼：“师父，您怎么来了？您赶紧请到后院，用什么我给您准备。”
1: 不，
0: 云瑞啊，屋里是谁？刚才骂我的那个人在哪？
2: 没有啊，我怎么没听见？
0: 刚说到这儿，公野寿长一挑帘出来了：“云瑞，咱这个戏呀、唱到现在结束吧，蒙着盖着都不行，你闪退一旁，我正要找这疯僧算账。”云瑞一看可坏了，这个冲突已然不可避免，他只好向两方面作揖。这只白福也跟出来了，急得满头大汗：“二位老剑客，二位高人，有话好说，咱们到屋里谈，可千万不要动怒。”任凭他们主仆怎么解释，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就见公野寿长飞身行跳到凌空的眼前，用手点指：“秃驴，你又跑到这儿行骗来了。老白家跟你何仇何恨？如今剩下孤儿寡母，可怜都可怜不过来呀。你是居心何忍呢？你误人子弟，又吃又喝，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我非跟你算这笔总账。”说着话举掌就打。风僧醉普提凌空往旁边一闪身，公野寿长这一掌打空了。凌空气得嗷嗷直叫唤呢：“阿弥陀佛，你还说找我呀？贫僧正要找你算账。云瑞是我徒弟，四个头磕到地下了，我把他领进武术的大门呐。没有我的栽培，云瑞焉有今天？你半截腰插杠子，又伸进一脚来，你破坏我们师徒的感情，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贫僧岂能容饶？公爷寿长啊，今天有你没我，有贫僧就没有你，你拿命来！”老和尚说着过去就是一掌。

弓也瘦长也不示弱，用掌往上一拧，啪，双掌对在一处，就见凌空往后退了三四步，弓也瘦长，身子一摘呗，也退了两三步，接着两人就打起来了，把云瑞急的在旁边一个劲儿作揖：“二位师傅，二位师傅息怒，别打了，别打了，都是为我，二位师傅别打了。”他把嗓子喊哑了，这俩人也不听。打的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两个人从头又接着打。云瑞一看劝没用了，只好退在一旁。一开始他这个心呐、像油烹的似的，时间一长呢，逐渐稳定下来了。云瑞把脑门子的汗擦净，仔细一看呢，这两人打的跟别人不一样。凌空老和尚使的是少林神掌，就是他教白云瑞那套。弓也瘦长使的是鸳鸯掌，两人一招一式都跟教白云瑞当初是一样，云瑞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发招，怎么收招，招来了我怎么还招。呀，白云瑞脑筋一动，这可是学的好机会呀、我光学了怎么打对手还没见过呢。哦，这么个打法。白云瑞都看呆了，最后都忘记这俩老师是在拼命。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凌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弓也瘦长，你挡着我的！”撒脚往后院就跑。干什么去了？求家伙去了。时间不大，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拿出来了。弓也瘦长一看，呵，秃驴要跟我玩命，咱也有家伙，转身回了屋了。到屋抄起亮银双戟，到院里俩人又打到一块了。方才动拳脚那还差着点，这回动的是家伙呀，这是说着玩的吗？碰上就完了。先前一招一式打得慢，后来越打越快，呼呼刮风，满院之中全是凉气，把云瑞看的是目瞪口呆。二百回合没分输赢，弓也瘦长虚晃一戟跳出圈外：“哎，凌空，我可不是怕你啊，咱找个地方行不行？别在这儿打，这是住宅。再把五奶奶给惊吓着，让府里的人看着也不雅观，咱找个没人的地方，你敢去吗？”“弥陀佛，上天入地，刀山油锅，贫僧奉陪。”“好，你跟我来。”弓也瘦长倒提双戟，迈大步出离白府，凌空在后边跟着，出了白家岗，奔西山就下去了。西山呢，就是白家岗的坟地，一般人死了都到那儿埋葬，那是属于旷野深山，除了打柴的樵夫，一般人不去。这弓也瘦长把身子往前一踏，跟箭头似的那么快，三晃两晃就不见了。凌空不舍，紧紧追赶，进了山了也见不着了。单说白云瑞一看两个老师打到这种程度，他真是着急呀、心说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跟着。云瑞提大袋出离他们家门，也奔西山下来了。一直撵了有俩时辰呢，没把白云瑞给累死，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这才把这两位老人给找着。一看这二位选了个宽敞的地方，在西山山嘴子的旁边有片大树林，里边有几家财主的坟茔，栽种的苍松翠柏，前边是一片开阔地。哎，这地方练武太合适了。
白云瑞也曾在这练过武。等他撵到之后，前后心都湿透了，一看这二位还没动手呢，一个坐在南边，一个坐在北边，脸儿对脸儿，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就见风僧最不提凌空，直晃秃脑袋，大概练气功呢，弓也瘦长，那块也直晃动身子。云瑞往他们二人当中一跪：“二位老师，别打了，你们再要打，我宁愿这条命我不要了，我就碰死在坟地。”风僧最不提凌空把眼睁开了：“云瑞啊，你这是何苦呢？孩子你受骗了，全怪为师庙上有点事儿，迟回了几个月，这老家伙就来撬行来了，打算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摘走，我能答应吗？云瑞，你给评评理。老师，我骗你们？他张口说我是疯子，闭口说我误人子弟。孩子，你说我耽误你没有？这个理讲不清楚，我跟他不能玩呢。”宫野寿长也睁开眼了：“云瑞，你过来，我问你一句话，我教给你的是不是真材实料？我对你有没有虚假？可这个秃驴瞪眼他不认账，你叫我怎么说呢？只好武力相斗。”俩人又睁开了。云瑞说：“这么办行不行？二位，你们不打，咱们想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弥陀佛，那也好，那就现在咱做个决定，你到底拜谁为师？你要拜了我，不承认他，咱就不打了。”宫野寿长点点头：“对，我也同意这么办。云瑞啊，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把这风僧撵走，我们就不打了。”白云瑞一听啊，我还死吧我怎么说呀？把云瑞急得直转悠。这两个人站起身来，又要伸手。哎，就在这紧急关头，就听树上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你们二位别争了，你们谁也不配做白云瑞的老师。他真老师在这儿，你们还不给我后退？”白云瑞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我成宝了啊，都抢我，怎么又冒出个老师呢？虽然没见着这个人，云瑞听说话的声音嗡嗡的，都带钢音儿，这个人的唐音底气非常足。甩脸往树上观看，就见这个人一分树杈唰飘落在地。白云瑞仔细观瞧，下来的是个出家的道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法髻高挽金簪别顶，在道冠的前面戴着宝石的帽罩，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圆领大肥袖子，腰系杏黄的水火丝绦，胖袜云鞋，背背宝剑。往脸上一看，这老道长得可真俊呐！年轻的时候不用问，那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别看年纪大了，鬓发洁白，仍然英俊不减当年呐。这脸蛋不但是白，还是通红瓦亮，都起宝色。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那么大岁数了，牙齿洁白又整齐，一颗不少。特别使白云瑞吃惊的就是这位道爷两个眼睛亮的好像两盏金灯，一般人不敢跟他对眼光啊。道爷来在下面，用手点指凌空和宫野寿长：“哼，你们两个无耻之徒，
还知道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白云瑞什么身份？能拜你们两个为师吗？你们真是恬不知耻！算了，谁也不要争了，也不要打了，这孩子归我。啊！那两位一听气坏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算解决了，全冲这老道来了。就见凌空把秃脑袋晃，阿弥陀佛，哪来个杂毛啊？你也插进一腿来，贫僧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你要能把白云瑞给夺去，可以，你得拿出几手来。公冶寿长也说，对，老大，你要说你是白云瑞的师傅，你得露一露，你真比我高，我自动就让步，不然的话你今天就走不了。说着话，这俩人同时开始进攻，一前一后把这老道困在当中。白云瑞一看呢，傻到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劝好了。你说这个老道虽然没见过，也是一片好心呐，要收自己为徒嘛。你说我这个小年轻人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正在这时候，三老就站在一处。这一打，白云瑞可开了眼了，一瞅这老道发招抬腿身法特快，一个人敌这两个人毫无惧色，而且谈笑风生，那个自然劲儿就甭提了。一开始一招一式云瑞看得清楚，到了后来打得太快了，三个人简直成了走马灯，把白云瑞的眼睛都看花了。他们一直从日头中午打到日头平息，您说这打了多长时间？好几个时辰了，最后也没分出输赢来。可是打来打去，就见凌空飞身形跳出圈外，往地下一坐，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可把我累坏了，得了。这戏演到这儿就结束吧。公冶寿长往下一退，飘虚然大笑，哈哈哈哈。哎呀，难怪你怎么出这主意来的，把我也累散架子了。行了，这就够瞧的了。公冶寿长也坐下了，脸上都现出笑容来，那位道爷也是捻然大笑，无量天尊，多谢你们二位出力呀。云瑞一听，这怎么茬？这是我这上了年岁的人，怎么这精神都不太正常呢？刚才吹胡子瞪眼打的简直跟仇敌似的，怎么眨眼之间又都乐开呢？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云瑞正然发愣，凌空从地下站起来，拍拍云瑞的肩头，孩子，你不懂是怎么回事吗？我不懂，我都糊涂了。好孩子，实话对你说，贫僧也不配做你的老师，公冶寿长这老家伙也不配，你的真正老师就是这位道爷。

0: 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撞了头会看到满眼金星。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一起来晃晃脑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低头玩手机，结果不小心撞到了门框，或者打篮球的时候脑袋被球砸了一下，甚至早上起床太快，猛的一下抬头，下一秒你眼前一阵发黑，然后开始放烟花，一颗颗金星在眼前蹦跶。这不是你眼睛坏了，也不是宇宙在向你招手，而是你的大脑在自导自演一场光影秀。我们看到的所有画面其实都来自大脑枕叶的视觉皮层，这就像一个处理画面的中央操作台。平时我们看到的光是通过眼睛传递给视觉皮层的，但如果你突然撞到头，或者快速改变姿势，比如猛然站起来，血液在脑中发生瞬间冲击，视觉皮层里的神经元可能会被误触发。这时候大脑就像误收到了有光线进入的信号，于是它自动播放了一段虚假的影像。你看到的那些小星星其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光，而是你的大脑误开滤镜了。为什么那么容易星光灿烂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视觉皮层反应太快，神经元一旦缺氧或者受到机械震动就会走火，特别是靠近毛细血管的区域受到血流变化影响最大，容易首先误触发。第二，脑袋晃荡效应。我们的大脑是泡在脑脊液里的，突然撞击就像摇可乐一样，会让血液在短时间内冲撞视觉中枢，触发短暂的神经异常放电。第三，血流散分布，快速起身会让血液短暂离开大脑皮层区域，出现短暂的缺血缺氧，这时候也容易产生光点现象，有点像老电视信号不稳定时出现的雪花点儿。那么这种金星乱冒有害吗？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害的，几秒钟就会恢复，但如果同时有头疼、呕吐、意识模糊

0: 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公园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3: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3: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1: 阿娘，阿娘，哟，这闺女上哪去了呀？阿娘，
4: 大姑，
1: 嘿嘿，
4: 我在这里。
1: 哟，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0: 家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耶，那脾气还不小嘞。

两个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好吧。

在，硬桌子，进

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不怪你，为的是你负过。

就是爹娘看见有多么欢喜，也免得他儿郎

丫头，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2: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如果您有什么好书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各种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大象新闻客户端、抖音、快手搜索书香河南都可以找到我们。
2: 最近我要读的第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智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
0: 智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作者王仁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著有多部文化著作。本书以考古学家的视角，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讲述了中华饮食的发展流变，包括伙食之道、礼食中的神食与人食、食制与食具、为天下之味、食案万象、至味与知味、味外之味。作者经过考证，梳理出中华饮食文化的脉络。本书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曾入选2022年中宣部中国好书榜单。
1: 智味中国，一本和吃有关的书。哎，李成，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哎呀，首先当然是符合我吃货的身份了。
1: 我也喜欢。
2: 哎，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啊，经常会，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吃到一样美食，无论是西北、东北，我们祖国的大江南北，对吧？吃到一样美食的时候，总在想，哎，这个美食它背后有什么故事？智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呢，不光从空间的这个角度，更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我们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从古至今的传承发展都已经给我们罗列清楚了。翻开这本书，它的第一章叫做人猿相依别。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和猿猴那会儿刚刚开始分支进化的时候，饮食对我们的这个进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哎，丁兰，我给你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在其中呢有一个章节叫做咀嚼改变容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是什么意思呢？
2: 你看啊，我们以前挖到的这个北京人的头骨是吧，蓝田人之类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面相，就是猿猴相。
1: 哦，
2: 但是它和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就是长相是完全
1: 截然不同的。
2: 对，我们现代人国字脸是吧，女生呢喜欢这个丁字脸、锥子脸。
1: 哪有啊
2: 什么时候我们从这个尖嘴猴腮的这个样貌改为现在的一个样貌呢？